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炼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

0: 哑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就在不远阑珊处。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大象会客厅精华版。
4: 有人说我们都活成了这个世界的 NPC， 被既定的任务推着往前走，在狂奔与躺平的夹缝中进退两难。那些说不出的委屈，道不明的遗憾，最终都藏进一个玩笑的表情里。
5: 街上走着的每一个人，他内心都有伤痕了，大家都辛苦了。
4: 这是印在刘震云新书扉页上的一句话。有读者说，读到这一句时，仿佛被轻轻拍了拍肩。当生活本身成了一个闲的玩笑，我们该如何与它共处？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我们见到了刘震云。
6: 今天真的是阳光可好。其实北方的这种冬天大差不差，但是有这样的阳光的时候不多，就给我感觉就是挺珍贵的。
5: 但关键是没风，没风的话就显得暖和。
6: 您最近肯定是参加采访比较多了，因为您的新书上市了。
5: 也不是特别的多，新书出来嘛，它总是的话呢要吆喝一下。就像这个我们村儿，你这个地里种的萝卜是吧，萝卜出来了，你到集市上的话卖的时候，就是它都吆喝两声嘛，吆喝两声是很正常的。
6: 而且您去看这个关注它的豆瓣评分吗？因为现在都有各种的评分。
5: 像那个豆瓣，他们跟我说的话是8.9，
6: 对，分数很高。
5: 算是高的吧。这下边不是有好多就是这个读者的留言吗？其实这些留言的话呢，有时候对我的触动会更大一些。包括他们对闲的玩笑的解释，我觉得比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说的要更深入、更深刻，而且更广阔。
6: 这算是道不出的呀。
5: 对，所以我看好多留言还说，所有人都喊着要让我加油，但这本书说呢，大家辛苦了。
6: 我们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读太白。
5: 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4: 刘震云新书里的故事仍旧在盐津县城展开。原本是中学教师的杜太白，遭遇了生活开的一个接一个难以预料的玩笑，在互联网的放大和折射之下，他不得已转行成为了红白喜事的主持人，又不得已辗转成为了小商贩。生活的磨难与身边人的纠葛，人生的起落，让他有苦说不出，只能流着泪把这些玩笑开完。
6: 每一个读者，可能每一个年龄层的读者读出来的感受都不一样，带有的疑问也不一样。就像是您初中也提到了，就像我们要脱掉孔乙己的长衫一样，那是不是这代年轻人他们所要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必然，我们要接受我们逐渐走向平凡平庸的一个过程。
5: 因为孔乙己像杜太白一样是自觉还是有些文化的吧。但是长衫并不是文化的一个唯一代表，有的读书读得很多的人，他可能是一个知道分子，知道这个别的讲有孔子，有老子，有这个白居易、李白，但是他未必的话呢，就是能从这种知道里边能够有自己的见识，有自己的见识，这才叫知识。我觉得

0: 生活中这样的人挺多的，在我们村儿，好多的话他可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的话呢，就是他懂好多上过大学不懂的道理。还有呢，就是刚才像任伟说的，你是不是要脱下自己的长衫，融入到烟火中？那话又说回来，脱不脱长衫，不都在烟火中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个一天吃三顿饭嘛，然后的话呢，就是跟人说话嘛。有这个说不出来的心事，那这个的话呢，大家都是相同的嘛。
1: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没有过上我想要的。
0: 其实现实的话呢，就是给人提供的生活的这样的难题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的话，你观看你站在哪一面嘛。当申时行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杜太白说：“我送你一首诗啊，是南宋一个和尚叫吴门慧开写的，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他不写着这个秋天有蚊子，秋天确实有蚊子。夏天很热，但他说夏有凉风；冬天很冷，他说冬有雪。你可以欣赏嘛。你若无闲事挂在自己心头，他用个挂字，便是人间好时节。
1: 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自。都是在负重前行，就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摆正。
0: 对，
1: 这种心态的选择权是在你手里的。
0: 对，我看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死抠和活抠。如果一件事儿，特别是处于困境中，它是一个死抠，那死抠是谁系上的？有客观的原因，它这个时候反倒是主观的原因多一些，你自己给自己系成死抠了，这个事就很麻烦。还有一个，它是活抠，因为这个。世上唯一相信的和值得相信的是时间。时间相信的是什么呢？是没有一个事儿它是一成不变的嘛，给时间一点时间。就是不要太着急啊。相信的话呢，就是生活中是有活口的。
1: 我们的弦可能，你算我们父辈，包括我们这一代，可能经历过的弦是更实体化的，是更物质上的。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弦和苦涩。就比如说他们有一种什么精致绳啊，包括什么精神离职啊，像这个我都很第一次听到精神离职。
0: 我倒听说过。
1: 就是，那您比我年轻，就是不停地出现这些词汇的时候，您能立马？我们就说 get， 你能立马 get 到他背后的那种情绪吗？
0: 能啊，因为他本身的话也是一种闲的玩笑。你比如就解释说精神励志是吧？我还在大厂上班，也是坐在工位上，但是我的精神早已经离开这个地方。我觉得从结构上来讲，这个词儿说的还是挺好的。它起码是符合互联网时代的词儿，是大家的一个闲的玩笑的一个表现。他有时候也会反过来消解生活嘛，消解生活的难题嘛。
1: 您说的说要把时间交给时间，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就是属于一个狂奔的时代，什么都讲求速度，什么讲究快，讲究效率。当你身边的人都在不停的狂奔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很好的自处？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智慧？
0: 这个都在狂奔吗？我看着他不还有一词叫躺平吗？
1: 躺平也是一种选择。您不觉得躺平也是一种智慧吗？
0: 对对，但是人生它确实是个长跑。就是你不可能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狂奔一辈子都在狂奔，这个它不科学嘛。你就让你狂奔12个小时，这人他就受不了了。总是有轻重缓急嘛，特别是遇到困境的时候，狂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思考是能解决问题的。我觉得唯一的话，你是跑着上班的，就是外卖小哥。有一次的话呢，我碰到一个外卖小哥，我在那儿北京的一个街头的早餐店里边，就是吃这个早餐。哎，看到我，他不去外面，他跑出去了，从那箱子里拿出来一本书，说刘二，你有签字。我说你还有时间读书啊？他有时候等活的时候看脸，他说你写的跟生活真像，他也不像。我说哪不像啊？他说生活吧，就像刚才咱俩讨论的，他说事儿裹着人往前走，这个话我是学他的，事儿裹着人往前走。

0: 永远是读不透的。
1: 对，
0: 所以没事的时候我就愿意的话呢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这个读书的话，书的好处是什么呀，你可以把它带上，到哪都可以读书，两本书都在一起，一个是书本，还有一个是生活。
1: 书本和生活这个挺好，特别好，就是你在读书的过程中其实要在生活中见众生见自己啊。
0: 这个申世行有一段话说的还是对的，他说这个清朝生活呀、唐朝生活呀，跟现在没什么区别，也一地鸡毛，但书呢把那些没意思的事和没意思的人给过滤掉了，
1: 对，
0: 剩下的话呢是有意思的事和有意思的人，比这更重要的是有好多现在都没有的见识在里边。他说他是遇古人居，遇古人谋，这就是读书的目的，我觉得说的挺好。
2: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合。
3: 精神追求嘛，自己能够精神专注一点，不那么空虚。
1: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我们生活角落里的一个熟人，或者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色，但是他都是他们人生的主角，这是给我带来了很大一个感受。我看过您那个采访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异彩，就为什么着重去放大他的这个异彩，
0: 因为这个异彩的话呢，有时候这是人生的一面，这人生的另一面，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人性的另一面，往往是隐蔽这一面支撑着这个显性的这一面。我还有一个表哥，他从小的外号的话跟杜太白一样，就叫牛顿，他比我聪明，学习也比我好，所以有时候说这个人生，未必是你自己主观想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他有时候是客观。因为我表哥的话，他那个时候是不能考大学，他要是考大学的话，现在的话他不会在我们村，可能在像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然后的话当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物理教授或者数学教授，带一些博士生。有一次我回去，他说有个方程式，我看这个人伟能不能解开。
1: 哎，我不行，我数学一塌糊涂，我解不开，我直接就解不开。
0: 你永远那个想不到的话呢，就是一个农民，他在这个庄稼地里边干完农活，坐在田头在干什么？我觉得它是另外一种生活的异彩。正是因为有解这个方程式，这是牛顿呢，他同时干庄稼活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支撑，就是我还会解方程式，
1: 特别好。
0: 他家有个自己盖的那个二层的那个小楼，这一个农民跟你说他懂力学，他还懂物理，还懂这个数学，他会计算。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个女性的形象大家也特别的喜欢，就是春芽嘛。
1: 对，
0: 就是当这个杜太白遇到困境的时候，春芽就跟他说的话呢，你这是寒冬啊。他遇到寒冬的话呢，他可能所有的生物和植物会采取两种态度，一种的话确实是被冻死了，还有一种的话呢，它像蚂蚁啊，它钻到了地下。这个植物里边的话呢，就是麦子，那到了冬天它开始装死，这叶子都枯黄了，就冻死了。但是第二年春天它重新又生发了新芽，这叫春芽嘛。人哪能不遇到困境呢？遇到困境怎么解？像麦子一样，你第二年春天总会来到嘛，你长出新芽的话，你就获得了新生。他们说这里边的作品有些人物是特别的幽默，比如讲杜太白的儿子的话呢叫巴黎，女儿叫纽约，有个侄子的话他叫伦敦，说这是你创造的吗？我说他也不是，这个我们村的话呢，我有一表弟，他有仨孩子，他就是叫巴黎、纽约和伦敦。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困扰？毕竟出版了这部书，万一有人把这些东西安到他们身上呢？
0: 不至于，因为我们村的人都是非常大度的。说这个我们村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村。
1: 说您有一个

0: 严禁宇宙。
1: 对，就是严禁宇宙。其实的话呢，就是我们村是世界，世界是我们村，包括这个宇宙的说法，可能在别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说法，但它在我们村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啊。你去了之后的话呢，人为什么时候去一下我们盐津县西老赵村，你就能看到巴黎、纽约和伦敦。
2: 看完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就特别想来盐津看看。
3: 我到了盐津，我就特别特别的激动。谁动我啊？就是，怎么说，就是那种好像网恋奔现的感觉。
4: 借着返乡的空档，我决定花2天时间亲身去盐津走走看看。
2: 这是盐津很有名的火烧，在盐津读这本书和在北京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好喝酒，
6: 好。
4: 之前我看刘震云的采访，他说自己是盐津最不幽默的人。来到这儿后，我似乎真的感受到了盐津人的那种幽默天赋，或者说幽默表象下的生存智慧。
7: 这是一圈
8: 过来过来。
9: 傻聊不上去了。
7: 对，起码呢，你不怕我吃你呛死？
9: 哎呀，我怕你啊！
0: 我看您大多数的创作背景来自于我们河南老家，是有这方面的执念，是要把创作背景放到那儿吗？
1: 没有那么刻意。其实每一个作者的话，他跟自己的故乡的这种联系，他的血脉相通的嘛。熟悉最大的好处的话呢，那你可以把精力放到思考，就是这个人物、这个故事背后的道理，你不用为日常的生活的描写发愁。其实我曾经写过一个散文，叫《盐津与盐津》。一个盐津呢是现实的盐津，还有一个是书里的盐津，其实它不是一个盐津。包括这里边也说这个鸡鸣寺是吧？他们好多是一定到盐津去看看鸡鸣寺，欢迎大家到盐津去，
0: 去先去找找，先到盐津再说。
1: 其实盐津没有鸡鸣寺。
0: 那您遇到的闲的玩笑是什么？
1: 你比如说闲的玩笑一出，盗版特别多，还有现在就是它不有 AI 吗？AI 的话呢，就是它能制造你的形象和你的口型，而且能模仿你的声音，而且也是挺多的。我平常没接受过采访，我也不会对着镜头突然叨叨叨说那些，就是不管是心灵鸡汤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是。这个假装很有见识的话也好，其实我听着那些也没什么见识。
0: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是无奈，还是说我们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也得给时代一些时间？
1: 积善不积恨，方得大自在。不是，人家不就说几句话吗？又，我觉得都没有恶意，有的说的还是挺好的。不是，假装是刘震云说的，但刘震云有时候也很受启发。我没有那么小心眼儿。
0: 您的幽默和您生长的土地有关吗？
1: 河南人是挺幽默的。
0: 您觉得河南人的幽默体现在哪？
1: 因为这个幽默的话，它有时候是苦水里给泡大的，就跟这个幽默有点咸，它可能用幽默的，
0: 来化解。
1: 哎，所以我们河南人的话呢，除了幽默，其实心胸也特别的宽广，一般的话呢，都不爱占人便宜。有时候回去的话呢，就是吃早餐的时候，经常见到，就你在这桌吃早餐，我在另一桌吃早餐，这俩人的话呢是，可能是好朋友。你走的时候他已经把账
0: 账
1: 给
0: 结
1: 你。
0: 过了啊，这是我们河南常见的。
1: 哎，那当然的话呢，主要是早餐是吧？便宜是吧？
0: 还是算得清的。
1: 算的也是10几块钱。另外就是非常的勤劳。河南人很勤劳，这方面的话，在过去像《一句顶一万句》里边没有展现过，就是在闲的玩笑里边要把它给说出来。就是我故乡的这些人，他看似普通， 其实他在生活中还有非常不普通的人生和人性的另一面。
0: 所以您看，您除了这个语言文字能够写到我们心里之外哈，但是给我们感觉是特别的通透，就感觉永远是在生活的漩涡当中，您可以搬一把椅子坐到旁边，很安静在观察。嗯，就这种能力，您觉得是跟您的性格有关，还是说？
1: 通透肯定是，我是谈不上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通透。
0: 但是，相对冷静。嗯。会有旁边的亲人朋友会说，有时候您过于冷静，有一种隔绝感吗？
1: 其实真正的冷静的话呢，有时候需要在创作的时候。嗯。作者永远在漩涡里，这个漩涡是梳理人物的这种。生活中的话，我是远离是非的，因为人他有两种，一种这人都特别爱是非，这种人也挺多的哈。但我不喜欢这样，我有多大的原则问题，就是非要那么样的争执啊？就是这个源于一个认识，因为世界上的话呢，就对和错的争论是非常非常。无非是大队是小队是目前队是长远队，然后见识远了就松弛了，然后见识永远都需要再见识，
0: 计较少了你的松弛感自然就多了。
1: 对，我基本上没什么计较。而日常生活的话呢，就是我的要求不高。但是这些不高的话我觉得挺满足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一个人这个稍微通透一点的表现吧。我去郑州吃早饭的话，我就去一个餐馆，一个叫沙汤，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也是豆面的。你要去我们延津的话呢，就是我们延津那个火烧打得很好吃，一个火烧再加一碗胡辣汤，十几块钱，挺好啊，这就是人间好世界。下次我去郑州的时候，我请你吃一回沙汤。
0: 好，网友互动环节，用一句话说服一个年轻人翻开闲的玩笑。
1: 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玩笑。
0: 创作中唯一不能妥协的铁律是什么？
1: 你总是会犯错，这就是铁律。正是因为你有错误，所以你要写下一
0: 句。用河南话说一句最有力道的生活哲学。
1: 生活是个过程。
0: 您孤独吗？
1: 那肯定也有孤独的时候，因为你这个事都没有想清楚，我不知道这个山上它应该是往哪条路上走才能上，这个没人能帮助你。
0: 您认为聪明和善良哪个是更高级的才华？
1: 善良，因为善良是存在的，聪明是不存在的。我没看过谁特别聪明。
0: 为什么聪明是不存在的？
1: 聪明它不客观，客观的话呢是说每个人通过努力他可能得到了一点见识而已。
0: 您不喜欢哪类人？
1: 没见识的。
0: 写作的时候会故意讨好读者？
1: 我觉得这是最不聪明的做法。如果写作是为了讨好别人，那你惨到什么地步了？生活中我觉得也不用讨好。我觉得善良是人和人交往的最容易沟通的一个渠道。
0: 网友的哪些评论让您印象深？
1: 就是刚才我跟那个任伟已经
0: 分享很多了，
1: 对，把那个录下来的给放了。
0: 网友对您的评价，本人的评价，哪句让您印象？
1: 我觉得这里边好多就是再把那个什么给放出
0: 来，再播一段。
1: 因为那些评价我都挺感动的。感动的可不是一句，
0: 对，
1: 是千言万语。
6: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8: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 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

0: 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蒙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十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1: 大象会客厅。
3: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地商为何频频出清？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一商当朝的答案。人类的喜怒哀乐各自有不同，可突然的烦恼却和谐的相似。据《诗经》记载，早在3000年前，上层贵族就开始用假发来提升颜值。从战国青铜器纹饰里接续假发的侍女，到马王堆汉墓中辛追夫人的奢华发饰，假发不仅是遮掩瑕疵的工具，更是刻进了文明基因的审美符号。时光流转，这份对顶上美学的追求跨越时空。这里就是假发之都河南许昌，全球每10顶假发就有6顶来自这里。今天我们要拜访全球假发龙头瑞贝卡董事长郑文清，一起来解决你的头等大事。
4: 现在都说自己牛马嘛，负担很重，会不会觉得如果是他在他还能充分自由的时候，然后有一头红发，有一头粉头发，一头紫色的头发，我觉得这个还是都是挺酷的一件事。
5: 其实假发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件必需品，
4: 对，
5: 就像口红一样。
6: 你想让瑞贝卡在年轻人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形象？
4: 去掉一些就是自以为很好的这种爹味儿也好，鱼味儿也好，不要做一个教育市场的角色。我希望我们是一个双向的奔赴的选择。
6: 父亲打造了整个瑞贝卡的一个假发的王国。
4: 对，
6: 你接手来讲的话，你是更多是守，还是说我要再往外闯和开拓？
4: 守肯定是守不住，整体竞争，市场竞争，还有这个同行，包括我们的技术都是有发生变化的。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最大的影响还是在于现在的这种科技。科技带给全球的信息的一个平权，工厂都可以走出去，
6: 对吧？
4: 消费者也都可以找到，就是好的很多中国的产品走向全球。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带给消费者、市场，还有我们整体渠道的重塑、供应链条的这个重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3: 1999年成立，2003年上市，成为假发第一股。随后，瑞贝卡一路高歌，成为全球最大的发制品跨国公司。

0: 2021年，瑞贝卡业绩出现波动。也是这一年，郑文清从父亲郑有权手中接任瑞贝卡董事长。为打开新的增长空间，郑文清投入大量营销费用，拓展跨境电商渠道，其中就包括颇受非议的美国独立站项目。
1: 有一点特别吸引我，就是你们在投了大量资金去做这个独立站。
2: 嗯嗯，
1: 你那会儿为什么就那么坚定去做这件事情？
2: 肯定有比较大的压力，但是就觉得这个肯方向是一定是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九零年代开始给这个美国的经销商供货，其实就是给美国客人做贴牌嘛。
1: 嗯，
2: 我们一直都是处在被动状态，
1: 嗯，
2: 订单也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然后所有的这个相关的都是由别人说了算嘛，所以我们就提出来了要做自己的品牌。那其实独立站它是相对来说就是能体现品牌的，就是营销费用很高，要投很多钱，得有持续的投入。
1: 现在这个结果怎么样？
2: 现在应该是刚刚开始吧，然后我们肯定也会碰到所有做就是这个独立站做品牌会碰到的问题，还得去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这个发展的这种理念。在美国的这个线下今年也做了一个布局，我们主要像未来的这个业务的增长的空间来自于中国和美国两个 C 端的市场。
1: 那你就是其实一直在积极布局这种电商的，这当中让你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种最大一个挑战到底是什么呢？
2: 很多挑战是来自于对市场的这个消费者不是很了解。其实像电商的这个好处的非常好处就是它的数据很全，
1: 嗯嗯，
2: 但你离消费者又很远。我觉得为什么说最终还是线上的品牌都去了线下，
1: 嗯，
2: 延展到线下，然后线下的品牌又要去线上，那这个我觉得未来的这种线上线下的一个融合也是就是每一个品牌都每一个公司都会布局的。
1: 嗯，
2: 比如说像今年的话，我们的 C 端的业务增长是比较快的，整体上来说，境内境外线上线下都有20%-60%的一个增长。但是我们的这个目标也不在此吧，我们应该是可以建立一个更强的能力，然后有更好的结果。
1: 中美贸易战对我们的影响大吗？
2: 对我们是多多少少有影响的，但是我们整个其实一直在就是整合不同地方的这个资源来做这个就是我们说全球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协同嘛。
1: 嗯，
2: 比如其实像我们的手织的那个部分很多都是东南亚的那个劳动力，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原材料是从印度收购的，现在包括我们的非洲的那个市场，三个非洲工厂是在做那个支撑的，然后我们在柬埔寨的工厂，今年中国的这个关税受到美国的这个调高之后，东南亚还是很有优势的。
1: 所以说，其实，在应对方面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的。
2: 对，
1: 而且雷厉风行，
2: 就是对企业来说不怕有什么政策，就怕没确定。
1: 嗯，
2: 我们都要想办法。
1: 嗯，
2: 这也是民营企业的好处吧，就是灵活一些。
1: 嗯。20元呢，好漂亮！还像董明珠啊，那些他们都做，你没有尝试。
2: 我是挺爱的人，
1: 那还要做一下心理建设。
2: 所谓的 Z 时代也好，或者说是00后，很多更多的年轻人，那他们对这种色彩，对这种装扮，本身就是比较大胆，比如说这种长直的带刘海的，在颜色上面我们是可以共十几个颜色，
1: 嗯，
2: 而且越来越细分，比如说像清凉的触感的、抗菌的、感温的，就是它的颜色会根据温度的变化会有那个颜色的变化。然后我们目前都是自研自产的这个化纤原丝来做的这个产品，我们可以确保是最好的。
1: 嗯，
2: 我们电商其实在2017-2018年也都在做， 但是很遗憾的是，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战略共识。
1: 那个时候没有贯彻的很彻底，你的原因在哪里？
2: 我觉得还是思想理念吧，理念觉得这个是在一个尝试，一个新渠道而已。嗯，就没有像现在就觉得不做它你就得那个肯定是不行被淘汰的。其实民营企业有一些比较天然的一些基因上的一些缺陷，虽然说民营企业的灵活包括这种韧性，就是生存的韧性，但同时我觉得民营企业的这种战略规划是比较弱的。所以其实我们是一直觉得挺遗憾，就是没有早几年然后就是 all in 进来。如果是成长得更快一点的话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我觉得
1: 当然是保守，
2: 对，就是还是有点太乖了。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发展当中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传统企业的一些沉重的地方，就是转型难的地方。
1: 你还把自己归为传统企业？
2: 对，还是有这个比较强的基因。其实
1: 你想改变这种基因吗？
2: 如果是更轻盈的话会好一点。其实全球很多优秀的这个企业可能最终都会要走向就是聚焦在产业链条的一部分，就是不要做全产业链条。可能未来等到我们就是市场的这个能力足够强的时候，那可能会把更多的核心会放在品牌知识产权，就是这些，觉得是一个走出走向更广阔的这个市场，然后呢钻研在这种技术科技的这种创新上面，然后第三个就是在自己能力所能及的这个领域里面做到更好更优，那才能把自己的这种就是生存和发展做好。不过我觉得很好的就是我们的勇气，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转型，还是一个好的企业，但是我们想做到优秀吧。现在还没有到优秀。这是我办公室。
1: 什么时候知道父亲说哦你要回来接我这个班儿？其实一开始的想法是想哎我就回来，还是说我自己有自己的打算？
2: 其实我们也有英国公司嘛，当时就在想还可以留在英国，因为我还有弟弟嘛，所以就对，
1: 没想到这儿。
2: 对，
1: 因为我从你朋友圈中看到，
2: 对，
1: 这应该是孩子的作品，是不是？
2: 对对对，我是两个小孩，老二是个女孩，然后她生出来之后也陪的比较少，陪伴比较少。
1: 你现在对这个精力的分配是怎么样的？毕竟还有两个孩子的母，你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还管着这么大一摊的这个事儿。
2: 现在应酬很少，出去就是一两周一次跟朋友一起聚一聚，但其他的尽量减少。
0: 郑文清见客户的进信，竟然偶遇了瑞贝卡的创始人郑文清的父亲郑有钱，他一手把瑞贝卡从县城小厂做到了全球最大的假发生产企业之一。
1: 咱同个框呗。
3: 这拿饭的采访我嘞，我都不参与了。都在叫孩子们，他们都站到前头嘛。
1: 哎呀，孩子们已经站到前头了。
3: 他们本身就是董事长的，就应该是他的事儿。好，谢谢啊。好。
1: 那老郑总每天早上是几点钟就会来到我们厂里？整个集团
2: 八点左右吧。现在他就是自己有个舒适区。
1: 你觉得他的舒适区在哪？
2: 就在许昌啊，
1: 就在许昌。
2: 对。
1: 以你女儿的角度去看一下她对公司的情感是哪一种？
2: 就是所有的子女里面最优秀的一个子女吧。我觉得对创一代来说都是这种感觉吧。
1: 就感觉她对
2: 小孩也没公司这么好。我爸他老家就是做这个假之前是收人发原材料，收头发嘛，家家户户都做这个。赶上内地就是90年代开放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创业的氛围，最后完成了产成品，然后又完成了上市，所以感觉他们那个年代好像还挺开心的。创业很辛苦，但是同时也很生机勃勃。
1: 你对于这个企业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2: 日久生情。
1: 日久生情。那你回来之后你最先推动的改变是什么？
2: 我们第一个

0: 改变很好的一点是我们直接，从工厂拓展国内之后，直接接触到消费者，市场的反馈和喜欢不喜欢很重要。就全凭我们瑞贝卡一己之力，把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中高端的商场，然后以前都没有假发，然后现在就是基本上标配都有假发，假发就是一个必须的品类。今年四月份拓展那个台湾的市场，台湾所有的假发都是开在街边的，然后我们也是瑞贝卡作为就是一个就是品类，就是假发产品牌，然后完全是在那个商场内部开。所以就是其实包括现在，因为这个电商的冲击，服装的下滑很厉害，但是我们整体假发的这个业绩在商场里面是很坚挺的。然后这消费者的粘性也很强。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遇到最大的坎儿，或者是最大的难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0: 那个时候真的没啥压力吧，就经济也好，
1: 就只管闯，只管试。
0: 对对。
1: 那你现在的身份转换之后，还会有这种，我只管往前走，我不去顾及别的吗？
0: 会有更多的限制，投入产出的这种意识也更强一些。记得以前马云不是也说过，一个企业30年的时候，就是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去换新一下嘛。所以发展到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会有很多挑战，怎么重塑你的优势，怎么持续的增长，怎么能够就是更好的盈利，这些都是要在新的发展阶段要不断的考虑的。
1: 这么多年当中，你有没有过一种想自我证明的一种感觉？
0: 我觉得整个社会的体系当中，可能作为女生的话，就可能需要一直要证明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给一个团队很强的一个信念感、方向感，也是我感受到这几年的自己的和同事的这种相处，然后磨合，包括我自己的成长。
1: 你觉得你的变化最大的在哪儿？
0: 变化最大的，好像是看得更清楚了，定位清晰了，然后才能够做出更正确的这个选择。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1: AI 幻发
2: 试一
1: 魔法镜，
0: 要这个吧？
3: 这个吗？
0: 这个没留过。
1: 其实以后如果是拓展开的话，我完全都可以，客户也不用来，我都可以给他们看。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未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头部的一个产品。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尝试，有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的一些应用，来提高消费者的体验和这种新鲜感嘛。
1: 那如果我们以关键词来定义的话，就是你小时候的瑞贝卡，你现在所，或者是你以后所期望的瑞贝卡，你会怎么去定义它？
0: 我觉得以前的这个瑞贝卡的话，是一个拓展的企业，走到哪儿，然后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开创的一个角色，还都是在追求规模，追求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现在我觉得瑞贝卡就还是得坚持创新，不断的去适应，不断的去响应就市场的需求，包括整个科技的变化。那可能觉得接下来一个是，公司就是它的价值，带给市场的价值，然后来决定这个公司的盈利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1: 那如果现在让你给自己打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0: 可能还只能说是及格吧。我还对自己不是太满意。我们现在有时候被称为企业家，但是大部分我觉得也不算企业家。然后，企业家的话肯定是身上有一些，我觉得最稀缺的就是敢闯，因为大家这个，到分蛋糕的时候嘛，就是他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稀缺的一个点。
1: 你拥有这个点吗？
0: 觉得能力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只是说这个责任到这里了，但我还有很多时间。
1: 现在要开启属于你的这样航海时代的时候，你要把瑞贝卡带到何方？
0: 就是希望我们永远在进取的状态，然后能够被人尊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优秀的这个

企业应该有的，变成一个像香奈儿一样，就是比较受消费者喜欢的一个美丽的那个品牌，美丽的这个产品。我看待这个企业更多现在更多的是除了传承之外，更多的觉得它是一个公共的企业，我们可以有更现代的这个公司治理的办法，然后有很多我们伙伴的这个价值，自我的价值，然后企业的这种价值追求，都在这个平台上有所体现，能将就是我们的品牌，能将我们的产品，能将中国的这种产品的标准，中国的这种美丽的一个那个追求，能够更好的贯彻落实。未来希望它是一个美丽的、有所追求的，并且是一个非常坚定和优雅的一个形象。

0: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喂妈！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2: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行，走下去。儿子，你买的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5: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2: 下次，下次吧啊。
13: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13: 你把手机的，谢谢。
15: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7: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8: 下次一定回来。
21: 下次再回来看你。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2: 这次不走了，
22: 妈，不走了哈，
12: 爸，哎，
23: 走，
12: 妈，哎，快，快，妈，慢点啊。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力。

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

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向人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

0: 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下个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凉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

是豫剧《穆桂英》。穆桂英是明代熊大木老师的小说《北宋志传》，又名《杨家将传》《杨家将演义》，和季慎伦老师的小说《杨家福演义》当中虚构的人物。后来《杨家将》相关小说改编成戏剧和电视剧，穆桂英呢也因此家喻户晓。穆桂英是穆柯寨穆宇的女儿，武艺超群，机智勇敢，传说呢有神女传授神剑飞刀的本领。因为她在阵前与杨宗保交战，穆桂英生擒了宗保，并把她招来成亲，归于杨家将之列，为杨门女将当中的杰出人物。穆桂英与杨家将一起征战，屡建战功，包括佘太君百岁挂帅，率12寡妇西征，还有前段时间我们欣赏到的穆桂英挂帅53岁赤城战场，不畏艰险，为国效劳，大获全胜，是中国通俗文学当中巾帼英雄的典型形象。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穆桂英是由常香玉大师的弟子杨素贞老师扮演的穆桂英。接下来的第一场呢，就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风和日丽艳阳天。

0: 娘喜欢的。
1: 哎
0: 哎，好，丫头们给姑娘掐花去。
1: 哎呀，你们呐，不给我行为谁猎去？
0: 哎，对，谁猎去？

B。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穆桂英下山来练习射箭，这次下山呢、恰巧偶遇了他一生的伴侣杨宗保。不过两个人初次见面呢、还是因为那只被射到的鸿雁。那这样说，鸿雁是不是他们的媒人呢？两个人各自夸赞自己百发百中，他们的技法应该是旗鼓相当，心中呢还相互夸赞对方长得漂亮，家庭又是门当户对，穆桂英与杨宗保必然要结为夫妻。

假装不想问他一句。

是耶。

不住。

赏，你们拿着赏出一趟，五娘定真。

穆桂英和杨宗保不打不相识，宗保败在了桂英的枪下。大姑娘自己为自己的婚姻做主，可是又羞于出口。不懂姑娘心思的木瓜不能把姑娘的意思传达，桂英只好把大伙支开。这时呢，就有了那段劝小将你莫要秉性太刚。听这段唱的时候呢，字字句句都透露出常派的吐字归音以及甩腔的特点，使用力度不同，突出人物的感情也不同。伴随着这些优美的唱腔，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娘见了我们姑娘你因何不管？
1: 住口！
2: 俺乃堂堂圆融之子，岂等贵嫩伤口之女？
0: 你说啥？你说啥？伤口之女？哈哈，大亮，你还不知道我们是咋回事儿吧？我家老寨主当年也曾连年征战为国效劳，可恨宋王无道听信谗言，我家寨主一怒之间才退居高山，隐居山林。上山之后，外放地寇是内抗千宝，包得木克寨一带地方平安无事，安居乐业。我来问你，这伤口又怎么样？这伤口可又怎么样呢？
1: 哎呀，不管！
0: 哎呀！
1: 说了，他既然被咱们擒住，你问他，他是愿意死还是愿意活呀？
0: 哎呀，我的姑娘啊，他死他活，不全在姑娘你了吗？
1: 哎呀，俺叫你去那你就去呗。
0: 二十，太，这员小将，俺们姑娘叫我问问你，你是愿意死还是愿意活？
2: 要杀开刀，何必多问？
0: 哼，愿意死，我说哪样，把他给杀了。
1: 哎呀，不管！
3: 这任小将，俺有一言，你可卖听。
2: 要杀开刀，何必多口？

丈夫死而何惧？

0: 你的什么？你的什么？
1: 好，俺与你实说了吧。我看你来种粮之后，俺乃将门之女，你的本领出众，俺也武艺超群，咱俺人结为百年之好，两你。
0: 住口！俺既本性苏求一死，婚姻儿子休要妄想。
1: 小将，你怎么竟想死啊？你可知晓，死又重如泰山，死也又轻如鸿毛。你要是这样一死，叫我看呐，比那鸿毛还要轻啊！
0: 哼，俺进押运粮草，保国抗辽，可算为国尽忠，严遵父训，临危不惧，可算为父尽孝。一死重如泰山，怎说俺轻如鸿毛？
1: 小将，你是仅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如今两国交锋，你身为战将，不去两军阵前冲锋陷阵，为国报效，反而要在俺这儿轻轻一死，请问你的主在哪里呀？啊！今你一死，老太君、老元荣、彭子清晨免不得昼夜忧伤，分了心思。万一破不了天门阵，保不住家邦，你杨家保国英名一旦付与流水，请问你的孝又在什么地方啊？这、小将，你若是从下这门亲事，我即日禀命我府点动满山人马前去助阵，跪迎我身披连环甲，素锦猎甲套，跨上桃花马，拿起绣绒刀，与将军兵马出阵，打破天门，一来保住锦绣中原，二来保住你杨家英名，这才算得是忠孝双全。

0: 小姐，俺的粮草吃粮现在何处？
1: 哦，据探祖报道，小孟儿将

0: 一会转宿营去了。哎呀，小姐呀，县武押运粮草，上谕交令，又在山寨招亲，儿罪归于府栓，定当宽容。还望小姐快快放我下山，回营请罪。将军，你不必担心，明日你先行一步，待俺禀命我府挑选精兵，自带粮草，赶往宿营，不帅将罪由俺担承。
1: 多谢小姐，
0: 母官
2: 来了。伺候姑娘。
0: 母官，后山摆酒与你姑老爷压惊。
2: 姑老爷，哦，给姑娘姑老爷道喜。
0: 哎呀，你瞧瞧你这个啰嗦劲儿啊，快去摆酒吧，回头啊都有山。
2: 是了。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

0: 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苏区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使得苏区条件艰苦，经济贫困。不过苏区里啊，也有一座繁华的城市，这就是今天的福建省长汀县。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如今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县城，在当时却有着红色小上海的美称。那么当时的长汀到底有多么繁荣，它又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3: 1931年11月7日，在位于今天福建省长汀县的闽西工农银行大厅里，到处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此时正值银行成立1周年纪念日，为此银行特意举办了一次特别的展览作为纪念活动。大厅之中，工作人员将金条堆成金塔，将银元堆成银塔，这让在场的人们赞叹不已。那么闽西工农银行为什么要举行这样的展览呢？事情还要从它的诞生说起。原来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为了稳定金融秩序，1930年9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设立根据地自己的银行，这就是闽行研的下井巷正式诞生。1931年10月，他随闽西苏维埃政府迁到了长汀。
4: 闽西工农银行呢，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立的最早，那持续时间呢也是最长，制度呢是最健全、信誉度最好的一所股份制银行。那它的成立呢，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同时呢也对调剂经济、缩小剪刀差以及稳定苏区的金融财政是立下了大功的。
3: 1931年冬天，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曾特地到长汀考察闽西工农银行，并将闽西工农银行的一套规章制度应用到国家银行里。在今天的长汀县博物馆里，就收藏着闽西工农银行曾经印刷的纸币、发行的股票以及使用过的章程、宣传提纲和布告等珍贵文物。闽西工农银行一成立就发行了在闽西革命根据地范围内流通的纸币，被称为苏币。但当地百姓早已经习惯使用银元，对使用苏币心有不安。他们常常拿着苏币到银行兑换银元，对银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了增加百姓对闽西工农银行的信赖，鼓励他们使用苏币，在毛泽民的建议下，闽西工农银行特意举办金塔银塔的展览，以展现银行的实力。而展览会的成功举办，使得闽西工农银行在群众中的信誉大大提高，使苏币兑换银元的人越来越少，大家都纷纷开始使用苏币，大大稳定了苏区的金融市场。
2: 闽西工农银行举办展览所使用的金银呢，大多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不过能展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实力的，除了这些金银之外呢，还有长汀城里的大小工厂和企业。 毛泽东甚至还亲自为一家工厂的产品提出了改良建议。这是怎么回事呢？
3: 1932年冬的一天，一群人来到长汀西门外的红军斗笠厂，为首的人正是毛泽东。他此行是带领当地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们来斗笠厂视察的。红军斗笠厂始建于1931年的冬天，它生产的斗笠都是仿照广东军的斗笠制造，属于尖顶宽边的传统样式。不过在亲身佩戴之后，毛泽东发现这样的斗笠功能单一，只能用来挡雨遮阳，而且背在身上很容易划破衣服。于是他便向斗笠厂的工人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请他们将尖顶改成平顶，把厚厚的竹片夹边改成篾片缠边。如此一来，斗笠不仅能够挡雨遮阳，还可以让战士们热的时候当扇子扇风，累的时候当枕头睡觉，歇脚的时候垫在地上坐着休息，可谓一物多用，非常方便。经过一夜的努力，工人们很快按照毛泽东的意思编出了一顶新式斗笠，并且在上面印上了工农红军的字样以及红色五角星的图案。毛泽东见到之后非常满意，嘱咐工人们加快生产新式斗笠支援红军。到了1933年，红军斗笠厂生产的这种新式斗笠多达27万顶，成为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战士们行军作战必不可少的军需物资之一。在今天的长汀县博物馆的展厅中，我们还能看到当时红军斗笠厂用来制作斗笠的工具和印刷“工农红军”四个字的铁皮印模。除此之外，展柜中还展示着长汀的被服厂、织布厂、兵工厂等一系列苏区的国营企业曾经使用过的生产工具和产品，体现了长汀经济的繁荣。事实上，当时的长汀不仅有很多生产能力很强的企业，企业的经营模式也非常先进。闽西苏维埃政府于1931年春天成立的闽西列宁书局就是其中之一，它被今天的学者誉为中共最早实行公私合营企业的雏形。列宁书局设有印刷所，不但为红四军翻印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文件布告，还曾出版过为数众多的革命报刊和各学科的常识教科书等书籍，在苏区文化教育史上举足轻重。然而他在最开始成立的时候却面临着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困难，1931年3月22日，书局专门发行了闽西列宁书局股票向社会筹集资金，每张股票面额1元，持股者能优惠购买书局内的书籍，并且在年终参与红利分配。通过发行股票，书局大约筹集到了10000元资金。正是有了这笔资金，列宁书局才得以购买新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从而满足苏区出版事业的需求。这些就是闽西列宁书局当年发行的股票、印刷的书籍和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事实上，在中央苏区时期，长汀的繁荣与一条秘密线路息息相关，这就是著名的闽西中央红色交通线。在当时的中国，曾经有过许多条红色交通线抵达中央苏区，然而在敌人日益严密的封锁下，一条又一条交通线被迫废弃，最终只有闽西的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
2: 保存了下来。

0: 广苏区，只能先从上海坐轮船从海路到达广东汕头，然后再从汕头沿着广东的潮州、大埔以及福建的永定，最终到达苏区的重要城市长汀。
1: 这条秘密的交通线在苏区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第一，它护送了大量的党政军干部，比如说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邓颖超等，还有许多无线电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第二，它沟通了中央和苏区的联系，比如说信件往来、情报往来。第三，他为中央苏区采购大量的紧缺物资，这对苏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大批食盐、布匹、药物、医疗器材、无线电设备、军械、印刷设备等源源不断从上海和潮汕地区运送到中央苏区。据统计，其中光是苏区紧缺的食盐就高达900万元。而长汀之所以会成为这条秘密线路上最重要的站点之一，与流经长汀的汀江密不可分。自宋代以来，汀江航运就已经成为福建和广东地区商业贸易的黄金水道，长汀与广东的商船往来络绎不绝。在中央苏区时期，长汀曾经多次整修当地的桥梁码头，并且修筑交通干线，最终使得这里不但成为中央苏区陆路交通网的中心，也成为汀江航运的集散地。大批的粮食、纸张等苏区盛产的土产都是通过长汀转运到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最终为苏区换来所需的物资。而闽西中央红色交通线也同样是通过汀江航运将重要的文件、物资和人才送达长汀，然后再经由长汀转送进苏区的政治中心瑞金及其他各地。闽西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存在，使得长汀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因此，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周恩来赞叹道，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

1929年1月中旬，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会剿，摆脱红军面临的经济困难和扩大红色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离开井冈山，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进发。1929年3月，红军从江西进入福建，在今天的福建省长汀县击毙驻守当地的国民党军官郭凤明，取得了著名的长岭寨大捷，一举解放了长汀。正是在长汀啊，红军战士们第一次拿到了军饷，第一次穿上统一的军装。那么在这第一次的背后，究竟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1929年3月，长汀解放之后，城里立刻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通过没收，红四军一下子筹集到了20000多银元。此外，还向城中的商人筹集到一笔30000元的军饷。两笔款项加起来超过了50000元，而红四军自从在井冈山成立以来，一直条件艰苦，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筹集到这么多钱款。对于如何使用这笔巨款，大家议论纷纷。有人建议应该全部分给战士们，但毛泽东却另有考虑。当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活动经费十分匮乏，为了支援中央，他将其中的30000元

0: 会到了上海，以解决中央的燃眉之急。另外，他派人带着500元前往江西瑞金的大柏地，以补偿当地百姓在大柏地战斗中遭受的损失。而剩下的20000多元钱，则一部分发给红军战士，一部分用于赶制军装。这两个消息让战士们非常兴奋，因为自从红四军成立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向战士们发放军饷和军装。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发军饷，人人平等，不论是官长、士兵，甚至是俘虏兵，一律都是每人4元，大大缓解了大家的经济困难。而新的军装更是让红军战士们欢欣雀跃，充满期待。毕竟，这是红四军自创建以来第一次统一服装。在此之前，大家都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的人甚至一直穿着老家带来的长衫短袄，这让红四军看起来并不像一支正规的军队，难以凸显红军的军威。而且在历经了多次战斗之后，战士们也急需更换和补充衣物。当时长汀是个很繁华的地方，不但有国民党之前设立的军服加工厂，还有一些资本家开设的纺织厂和许多私人裁缝店。然而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赶制4000套军装，这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是个重大的挑战。为此，红军集中了全城的裁缝师傅，专门成立了一个红军临时备服厂，日夜加班加点为红军战士们赶制军装。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之下，仅仅过了10多天，4000套崭新的军装便被送到了红军驻地。在位于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的古田会议纪念馆中，我们还能看到红军第一套军装的样子。这套军装为灰色，上装是中山装的样式，下面有2个口袋，衣领上镶有2块红领章，摆放在军装旁边的则是一顶缀有红色五角星的军帽。值得注意的是，这套军装衣领上的红领章全部镶着一道黑边，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看到了这套军装呢，是我军的第一套军装，它跟之后的很多军装呢不太一样，主要呢是在领章的边上呢加了一道黑边。那当时呢打下长汀城之后呢，我军缴获了50000光元，赶制了4000套的军装，也模仿了苏联的样式啊，这个包括了帽子啊，都是根据苏联的样式设计而成的。那为了纪念列宁逝世5周年。所以当时呢在这领章的边上呢加了一道黑边。那这之后的这个军装呢一般就没有这道黑边了。
0: 而在发放军装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大将军衔的罗瑞卿当时还是一个23岁的小伙子。发放新军装的时候，他在外地负责训练地方武装。听说消息之后，他便迫不及待地赶到长汀领取军装。然而由于身材高大，罗瑞卿一连试了好几套军装也不合适。正在这时，毛泽东穿着一身新军装从远处走来。由于毛泽东身材比较高大，罗瑞卿看见之后二话不说便把毛泽东的新军装脱了下来穿在自己身上，让毛泽东忍不住哈哈大笑。第一次发放军饷，第一次穿上统一的军装，这是当时在长汀的红军战士们最深刻的记忆。不过很快，他们就会经历更多的第一次。 第一所红军医院的出现和红军历史上第一个军团建制的诞生，则是与他们最密切相关的两件大事。那么，这其中又有哪些故事呢？在今天长汀县的卧龙山下，有一座西式庭院，院落之中四个小小的院子由台阶相连，层层升高，错落有致，别有情趣。然而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座别致的庭院并不是民宅，而是一所医院。医院里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医护人员曾经使用过的医疗器械、药品和手术台，这就是曾经在福建西部规模最大、最有名的福音医院，也是中央苏区第一所红军医院。
2: 福音医院呢，是始建于1904年，它是英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一所教会医院。那福音医院呢，是分为门诊部和住院部，同时还下设有骨科、内科、外科、五官科、皮肤科以及妇产科等科室。那福音医院的设施设备以及医疗技术呢，在当地都是首屈一指的。
0: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日益高涨，福音医院中的英籍医生和护士纷纷回国。这时，一位名叫傅连璋的中国医生被全院的医护人员推举成为新的院长，而也正是傅连璋让福音医院从一所教会医院转变为红军医院。傅连璋是长汀人，曾在福音医院附属的亚圣顿医馆中学习医术多年，毕业后留在医院任职。傅连璋的医术和医德在当地有口皆碑，在接管福音医院后，又大大提高了医院的医疗水平，从而赢得了当地百姓的一致称赞。1927年8月，南昌起义爆发，起义军一路向南朝广州挺进。9月上旬，起义军路过长汀，准备为队伍中的300多名伤病员疗伤。傅连璋在听闻消息之后，不但为伤病员进行免费医治，还出面向当地商人募捐钱物，筹集起义军战士在长汀休整时的生活费用。而在此期间，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和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陈赓也在重伤病员之列。正是在傅连璋的精心医治下，他们才得以转危为安，重新恢复健康。1929年3月，红四军解放长汀，在傅连璋的带领下，福音医院开始为红军服务，成为中央苏区之中的第一所红军医院。当时长汀城内天花肆虐，为了防止天花病毒在红四军的队伍中蔓延，傅连璋提议让全体红军将士都在福音医院中接种牛痘。毛泽东和朱德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不过由于红军战士们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接种过牛痘，对牛痘也完全不了解，因此谁也不敢来接种。得知这种情况之后，身为红四军军长的朱德第一个去接种牛痘。在朱德以身作则的示范下，第二天红四军战士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福音医院。傅连璋赶忙安排所有的医务人员为战士们种痘，从而保证了红军战士免受瘟疫所感染。1929年4月，红四军离开长汀返回江西，为了让负伤的红军战士能得到及时治疗，傅连璋特意派了医院里的2名医科学生参加红军。 当然，对于这些红四军的战士们来说，这一次离开长汀只是短暂的告别。不久之后，他们便再次回到了长汀。而在经过一番休整扩军之后，红军已经恢复元气，队伍也迅速壮大。正在这时，红军的队伍之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3: 1930年6月13日，毛泽东在福建的长汀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红军进行整编。6月19日，在长汀的南寨广场，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被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不久，第一路军又改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毛泽东担任了军团的政治委员，朱德同志担任军团的总司令。
0: 红一军团是红军自成立以来第一个军团建制，它在闽西留下了许多红色的印记，记录了中央苏区和红军发展壮大的历程，也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谱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0: 1927年，在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带领一支军队一路撤退，士气不断受挫，队伍只剩下不到千人。然而这支军队在进驻到江西省的一个小山村后，仅短短几天的时间，部队的面貌就发生了惊人的转变。那么当年这个小山村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下面就让我们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短短几天时间，三路起义队伍全部受挫，部队损失大半。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人。毛泽东当即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经过文家市短暂会师，毛泽东决定改变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南下罗霄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部队沿湘赣边界一路南下，9月23日行进到泸溪时，突然遭受到国民党军队猛烈袭击，部队仓促应战，人员损失惨重。前敌总指挥卢德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2岁。队伍一路撤退，士气一落千丈。9月的江西酷暑难忍，虫蚊横行，行进途中有人染上疟疾，有些人害怕艰苦不辞而别。部队从文家市出发时仍有1500人左右，仅仅过了一周已不足1000人。赖毅是其中的一个士兵，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形：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而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这一年毛泽东34岁，他的一只脚受了伤，经常挽起一只裤腿，走路有些困难。但是毛泽东仍然每天不知疲倦地找官兵谈话，了解官兵的思想。他找的最多的是第一团连指导员何廷颖。何廷颖，黄埔军校学员，曾在北伐军中担任过团指导员，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很强。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浓，连队没有一个逃兵。短短2天中，毛泽东3次找何廷颖谈话，听取他对如何带军的看法。何廷颖说道：部队接连打了一些败仗，军力锐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支队伍失去党的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何廷颖的观点带给毛泽东很大启发。经过调查，毛泽东还发现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大部分担任军官，士兵中几乎没有党员。毛泽东意识到要转变队伍的风气，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改编。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设计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军旗时，毛泽东曾经特别强调，军旗一定要有红五星的图案，体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实际上，早在1927年时，毛泽东就意识到了党领导军队的重要性。于是在江西的三湾村，毛泽东下定决心再造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 29日，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三湾村位于茶陵、莲花、永新和宁冈四县的交界地带。让大家始料不及的是，眼前的村庄竟然空无一人。那年头，各路兵匪横行，老百姓苦不堪言。听说有兵来，就躲到山上去了。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下令在村外埋锅做饭，任何人不得进老百姓家拿东西。同时派人到山上喊话，让村民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见这支队伍不进村不抢东西，就陆续下山迎接工农革命军住进村里，村庄顿时热闹起来。在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协盛河杂货铺召开中共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9月30日，毛泽东在枫树坪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了前敌委员会关于部队改编的决定。根据部队的减员情况，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随后毛泽东很严肃地宣布，为了加强领导，要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另外，在部队内实行民主制度，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经过改编，新作风带来了新风貌。战士们欣喜地看到，军官们再也没有任何特殊的享受，而是与士兵们同在一个盆子里装饭，同吃一盆菜。毛泽东说，官兵一致，以后再也不准军官打骂士兵了。实行民主制度后，士兵有了开会说话的权利，可以对连队的事务提出质疑或建议。这些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做法，是那样强烈地震撼着官兵们的心，使他们思想上深受鼓舞。原本是一支涣散的军队，在短短几天时间里，面貌焕然一新。第一营副营长陈义安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天天跑路，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是建党建军史上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宣布，班排要建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把团和连设立政治指导员的制度改为营团连党代表制，特别注意在班长士兵中发展党员。这支部队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奠定了党对军队领导的雏形。转战井冈山的途中，毛泽东还亲自主持6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这批党代表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后10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毛泽东和罗荣桓等人先后在工农红军中发展了最早一批士兵党员。有了这批新党员，支部建在连上才真正得以实现。三湾来了毛司令，带来工农子弟兵，红旗飘飘进三湾， 九垄山沟闹革命。这首歌谣在永新的山村里传唱了90多年，如今江西永新三湾村已经成为著名红色旅游胜地，这里建有三湾改编纪念馆，陈列着许多珍贵的红色文物。三湾村也仍然保存着昔日的风貌，这间协盛和杂货铺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居住在这里，并在厅堂召开会议，做出了改编的重大决定。在三湾村钟家祠堂前面有一处水井，据说以前井水很浑浊，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带着几名战士清修挖深水井，铲宽水源，捡来鹅卵石围住，让乡亲们用上了清澈的井水，从此乡亲们亲切地称它为红双井。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后，罗荣桓元帅回忆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1: 三湾改编呢，它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以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改造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问题，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次建设新型军队的尝试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的里程碑。
0: 三湾改编之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星星之火建成燎原之势。在不远的地方，一座纪念碑高高矗立在群山之巅，三湾改编纪念碑的大字格外醒目。三湾改编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一座铸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魂的丰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让中国革命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而这块革命根据地的成立与一次起义密不可分，这就是著名的秋收起义。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秋收起义是如何爆发的？它为什么会促使中国共产党转战井冈山呢？ 1927年九月初的一天，在位于今天江西省修水县的一处简陋的房屋内，几个人正围绕着一张桌子低声讨论。桌子上放着几块布料，看上去这些人是在裁剪衣物，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要做的其实是一面军旗。而其中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就是军旗的设计者何长工。那么何长工到底打算制作一面怎样的军旗？这面军旗又属于哪支部队呢？就在1927年的春夏，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和715反革命政变， 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至此失败。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1: 1927年的8月7日，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在武汉的汉口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历史上把这次会议称为八七会议。这次会议呢，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撤销了他在党内的职务，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而且会议上制定了湘鄂赣粤四省发动著名的秋收起义。这次会议呢，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非常的重要。毛泽东同志呢，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枪杆子里面夺取政权，并且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0: 会后，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负责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组织领导湖南和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到达湖南后，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起义计划，决定在湖南的东部和江西的西部地区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并且成立了前敌委员会，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策划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不能再像南昌起义那样打国民党的旗子，而是要打出共产党自己的旗子。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也不再使用以前的名称和番号，而是后来被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人数约为5000人。就在起义爆发前，第一师的参谋何长工接受了赶制军旗的任务。在与负责此事的其他同志一起反复研究之后，他们最终制作出了一面军旗。军旗的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子的正中央是一个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五角星之中则是镰刀和锤头的图案，代表了工人和农民。旗子的边缘还有一条10厘米宽的空白，上面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1927年9月9日凌晨，在秋收起义策源地之一的江西省修水县，起义部队隆重举行了誓师大会，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并且打响了秋收起义的第一枪。在秋收起义爆发之前，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定下的计划是分兵发动，会攻长沙。然而，起义部队最终却没有攻打长沙。那么，在起义过程中，身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为什么临时改变计划，放弃攻打长沙呢？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的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起义，下令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属的3个团分别在江西的修水、安源和铜鼓3个县举行起义，然后会攻长沙。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参加起义的安源路况铁路工人首先破坏了长沙和岳阳附近的2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 然而准备会攻长沙的三路起义军却纷纷失利。在今天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厅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当年起义部队使用过的武器，他们当中虽有一部分枪支，但也有非常简陋的梭镖和匕首。博物馆中还为我们展示了起义部队用普法制作的松树炮。从这些简陋的武器中，我们可以想象当年战争的惨烈。但是起义军的失利还有着更多的因素。原来早在起义之前，第一师师长余洒度擅自收编了一小支军阀武装，而在起义过程中，这支武装突然叛变，对起义部队发动攻击。从修水出发的第一团腹背受敌，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而在安源起义的第二团则因为麻痹轻敌，不幸陷入敌人的包围，部队被打散，很多人在突围中牺牲，损失更为惨重。在同步起义的第三团由毛泽东亲自指挥，可是敌众我寡，第三团也未能完成原定计划。眼看三路起义部队都遭受挫折，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与此同时，他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通知各路起义部队赶往湖南省浏阳县的文家市集结。1927年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经过清点，原本5000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至此只剩下1600多人，其中还有不少是伤员。部队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成了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就在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召开会议。在会议中，以师长余洒度为首的部分人原本还想坚持攻打长沙，但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攻打长沙只会让部队全军覆没。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最终大家同意向湖南南部撤退。1927年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三天后，起义部队在江西萍乡遭到敌人的伏击，一位名叫卢德明的年轻人壮烈牺牲，这让毛泽东悲痛不已。那么卢德明是谁呢？为什么毛泽东在听闻他牺牲的噩耗之后会如此悲痛？此后毛泽东又为什么没有带领部队按计划向湖南南部撤退，而是决定转战江西的井冈山呢？

0: 今天的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是秋收起义的领导者，但很少有人知道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其实是一位年仅22岁的年轻人，他就是卢德铭。卢德铭出身富裕，却痛恨军阀。1924年初，他怀抱着一腔报国热情，千里迢迢从家乡四川赶赴广州，打算投考黄埔军校，却因路途遥远错过了考试日期。不久，他通过了孙中山的亲自考试，被黄埔军校破格录取。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当时身在北伐前线的卢德铭虽然带领手下的部队赶往南昌，却没能赶上南昌起义，于是他率部参加了秋收起义，并且成为秋收起义总指挥，深受毛泽东的倚重。在文家市的会议上，尽管有很多人都想攻打长沙，但身为总指挥的卢德铭却对毛泽东转移农村的主张非常支持。最终在卢德铭的帮助下，毛泽东成功说服大家放弃攻打长沙。1927年9月23日，当起义部队转移到江西萍乡时，遭到了敌人的伏击。为了掩护部队撤退，卢德铭不幸中弹牺牲。听闻噩耗之后，毛泽东非常悲痛，他扼腕长叹：“还我卢德铭，给我三个师也不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继续前进，并于2日后攻占了江西连华。就在此时，他接到了一封来自中共江西省委的密信。从信中，毛泽东了解到，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不但丛林茂密，山势险峻，易守难攻，而且还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于是他最终决定带领部队转战井冈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而这也拉开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序幕。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妈不听信。
5: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行，就下一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8: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是，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妈，这次不走了。
1: 妈，
11: 不走了哈。
1: 爸，哎，
14: 走走走
1: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国家记忆，
3: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的领导围坐在这间窑洞的磨盘周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当前任务是整顿和扩大部队，开展群众工作，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在这次会议后不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当地苏区干部王玉海、张明珂、龚逢春等见了面。这次会面让他们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陕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十几天前，1935年10月5日，陕甘苏区政治保卫局派遣通信员将一封信交给了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打开信后，上面的内容让刘志丹大吃一惊。信里命令对刘志丹和习仲勋实行逮捕。就在这天夜里，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相继被捕。
4: 抓了很多的人，我父亲被抓起来是刘海东的那个妇人给我母亲说，给我母亲说，你知道不知道刘子丹回来了，给抓起来了。
3: 刘丽珍，刘志丹之女，时年5岁。那时刘志丹等数十人被集中关押在一口窑洞中，
4: 那个石窑洞都拿那个砖头很固起来，那泥也给糊住，然后上头留了一个气眼。
3: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得知消息后深感事态严重，立即派出陕西籍老共产党人贾拓夫携电台赶往下四湾。在下色湾，贾拓夫证实了刘志丹等被捕的消息，随即电报中央。毛泽东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此时陕北革命根据地正面临极端严峻的形势。随着中央红军北上，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他亲自兼任剿总司令。1935年9月，由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胡宗南部等共约10万兵力发起对陕甘苏区的围剿。在下四湾，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作战，目的地是直罗镇。直罗镇是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镇，它三面环山，一条小河从西面穿镇而过，在此步兵就像摆了个口袋。11月20日下午，毛泽东把自己的指挥所设在镇外的一个小山坡上，他把这次战斗定义为歼灭战。傍晚，远 处天边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公路上扬沙漫天，东北军第109师向着直罗镇而来。从黑水寺到直罗镇，东北军钻进了红军预设的口袋阵。20日晚，乘着月色，红军兵分两路，于21日拂晓前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预定位置，完成了对第109师的包围。战斗打响前，陈赓向战士们传达了毛泽东的两句话，第一句宽待东北军，第二句欢迎东北军调过枪口打日本。天亮后，陈赓率领部队从直罗镇东北防区向第109师发起进攻，战斗全面打响。陈赓指挥第13团与其他红军部队由北向南拦腰斩向第109师，可第109师并不示弱，拼命抵抗，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在战斗的同时，红军对第109师喊话，希望东北军的官兵能够将枪口对准日本人。东北沦陷，这些土生土长的东北汉子哪一个不愿回到自己的故乡？就这样，通过喊话，不到1个小时，就有1个营的官兵放弃抵抗，其他敌人绝大多数如无头的苍蝇，遍野乱撞。不一会儿，又被第13团俘虏1000多人。第109师师长牛延峰仅带着一小部分逃入阵中的土围子，凭血顽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5: 张学良当时同他的部属讲嘛，我们都是带过兵的人，一支部队走了20000里，还能有这么强的战斗力，我们哪个带兵人能办不到？
3: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和中国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审查错误肃反的5人党务委员会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毛泽东用疯狂病来形容诬陷刘志丹、习仲勋的人。会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得以释放。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2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0: 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下，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1935年8月1日，红军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亡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北平学联发动了129运动，北平学生走上街头，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9运动爆发8天之后，1935年12月17日，在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
1: 瓦窑堡会议是长征到陕北以后，党中央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从全国的政治形势来看，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以后，就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0: 这次会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0月5日，在陕北小城保安，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信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信中说，其将地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政治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一片共赴国难的诚挚之情。4天后，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13天后的10月21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虽然10月5日的联名信，中国中央表现出最大诚意，可蒋介石却没有丝毫回应。相反，国民党军剿共的企图越发明显。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不顾东北军、第17路军及国内爱国人士停止内战的要求，调动嫡系部队30个师集结待命，准备进攻陕甘根据地。12月4日，蒋介石亲自飞抵西安督战，刚下飞机，他就向张学良、杨虎城发出警告，如不剿共，就让东北军及第17路军让出地盘，由中央军进入陕甘。

0: 系。张学良身为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为避免再度流血，他赶到学生游行队伍前，答应一周内用事实回答学生的要求。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和几十位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爆发。张杨等18位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8项抗日主张。当天夜里，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在电报中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赴。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
1: 把蒋扣了以后，党内的这个反应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主张把蒋介石公审了，甚至于把他给杀了，也有人认为大敌当前啊，要借这个机会来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战。
0: 毛泽东做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1936年12月17日黄昏，周恩来到达西安。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12月22日，国民政府派遣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23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与谈判。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6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根据协议，延安由中国共产党接管。1936年12月底的一天，毛泽东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对警卫员说，你们几个都把东西收拾好，借老乡的东西要还清，损坏的要赔偿，我们再过几天就要搬家了。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延安城。从这一天起，以延安为中心的这片土地迎来迈向高昂辉煌的岁月。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

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937年3月，延安春寒料峭，而凤凰山的窑洞中热气融融，毛泽东和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正进行一次窑洞队。史沫特莱问：“你是如何观察中日之间未来的关系的？”毛泽东答道：“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全面侵华战争无可避免。”毛泽东关于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是精准的。日本政府自西安事变之后就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局势。1937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提出，不再满足于华北分治，当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时，准备给中国以致命的痛击。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已箭在弦上，而在国内形势仍令人焦虑。西安事变虽然得到和平解决，但局势却仍疏忽多变。蒋介石回南京后即扣押张学良，同时下令将东北军调往豫皖苏三省，并进行缩编和裁撤番号。第17路军的番号也被取消。之后，蒋介石命令中央军重新逼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根据地。1937年2月10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作出在国民党同意五项要求的基础上，中共愿意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等四项保证。中共中央的这一提议得到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支持，他们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从1937年2月11日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张冲、顾祝同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4天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绝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1937年3月23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国内政治形势与任务。张闻天在报告中说，抗战两字第一次出现在国民党的文件中，国民党也表示可以同共产党谈判。当民族危亡之秋，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调整了自己的政策策略，而且积极团结全国所有愿意抗击侵略者的政治力量，

0: 魏家园。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炮轰宛平城，中国军队英勇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同一天，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等人又发表了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林伯渠等人亲赴庐山，就国共合作问题与蒋介石谈判，并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两天后，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声称我们不是求战，而是应战。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是日本政府态度。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 所以庐山讲话总体上被看作是这个蒋介石要决心抗战的一个信号，但是他当时还是留有余地的啊，就是其实他是要求恢复77前的这个状态。现在从各种材料来看呢，蒋介石也估计到啊，日本这个已经决心要发动这个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啊，这一点，所以他也是做了准备的。
0: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明确了抗战的意向，但是国共之间就红军改编的问题仍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2: 最关键的就是苏区的地位，红军的编制，蒋介石始终不同意给红军编制，让红军改变，这咱们绝对不能接受，咱们一点都不妥协。
0: 就在蒋介石犹豫不决之际，战火迅速蔓延。1937年7月28日至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淞沪会战爆发，战火威胁着南京政府的核心地区。面对危局，蒋介石不得不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协议，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同意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成立边区政府，以林伯渠为政府主席。边区下辖23个县，拥有人口150万，首府延安。1937年8月，蒋介石同意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的方案。中共中央为研究红军出动作战问题，迅即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地点选在洛川。1937年8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10大纲领》。会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

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发言指出，改编后的八路军要执行创造根据地、前置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等五项基本任务，同时强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0: 2026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3: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0: 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第115、第120、第129三个师和总部直属队，约46000人。1937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南方八省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等诸多抗日武装也在抗击着日本侵略者。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前途的判断充满信心，他接连几次给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发电，指出今日红军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的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
1: 游击战是弱军对抗强军，有群众支持的军队对抗脱离群众的军队的最好的战法。当时毛泽东把游击战呢提升到这个战略高度，就是科学判断了中日两国力量对比。
0: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平型关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与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第21旅团浴血奋战，歼敌1000多人。这是八路军出师以来发挥山地游击战特长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史称平型关大捷。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新四军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各地阻击日军的进攻。1937年10月18日，八路军第120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歼敌500余人。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袭击杨明铺日军机场，炸毁日机20余架。1938年10月7日，新四军第3支队在青弋江与敌激战，歼灭日伪军400余人。1937年10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语气确定的话：此书会告诉你为什么日本不可能取胜。这本书在1938年被翻译为中文，改名《西行漫记》。书的感召力是巨大的，它使人们向往一种黑暗中的正义、崇高、纯洁和真诚。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流血牺牲，则激发出爱国人士们更持久的心理热忱。1938年，17岁的于兰离开家乡，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延安。
2: 你说你念完了书毕业，你做什么？你给日本人做事，那自己绝对不能当汉奸。那么，你结婚，做太太，在家里，那你就是一个，等于是依靠别人生活，那也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呢，都是想要寻找我们自己，要我们自己的，要赶走这日本帝国主义。
0: 当时进入延安的热血青年，一般先由沦陷区大后方到西安，再从西安通过草滩、咸阳、三原等9个国民党设置的重重关卡，经过几百里路途才能到达延安。
2: 那会儿就是靠两条腿，全都是自己走，而且不能走城里，也不能走平，都是走山区的 小路，刚开始就走30里，然后就是50里、60里到80里这样，那要过封锁线就走100多里路。
0: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这所位于西安古城的院落，是中国共产党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的重要机构之一。据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而当年总计有10000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夕光中，延安成为抗日和革命的圣地，人们大批向延安涌来，他们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大知识分子，也有青年学生。

0: 有单身徒步，也有举家而来。同盟会元老汪宇相带着全家老小28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的长子汪道涵在延安接受教育，后来成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人们千里迢迢，冲破数不清的关卡，奔向延安。有人一到延安，便趴下身来亲吻延安热土，涕泪长流。1937年1月，随着中共中央来到延安，曾经在宝安创办的红军大学也来到这里。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当年那些到达陕北的青年们，很多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走进这道门的年轻学子，迎来的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1: 抗大去的这个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一天就要编一个队，那不断的来人，从7队开始，8队、9队，我们去的时候9队已经满了，我们就变成10队。
0: 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的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满怀救国信念的他们，在这里完成短暂的学习，走向抗日战场。随着奔赴延安青年人数的不断增长，延安随后又创办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炮兵学院等一大批不同专业领域的各类学校。这些学校的创办，让这座偏远闭塞的陕北小城变身为一座抗日大学城。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爆发1周年，毛泽东到抗大进行演讲，王仲芳第一次听到了毛泽东关于抗战的理论。
1: 原来就不打算在延安待多久的，都以为那个这个战争很快会胜利。毛主席做了个讲演叫论持久战，说这个抗日战争是很长期的。我当时我听了这个报告，我也不相信，我说在哪有那么长时间呢？
0: 1937年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1937年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日本侵略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中国大片国土。中国人都急切关注着战争的形势、胜败和国家的命运。中国会亡吗？日本侵略者什么时候能被赶出中国？
2: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内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思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两种观点，一种是亡国论，一种是殊胜论。亡国论的这种论调呢，因为这个说日本军队装备好，训练有素，我们要和日本打仗必然要亡国。殊胜论呢，认为抗战只要抗3个月，国际形势就会发生变化，美国苏联都会支持我们，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0: 中国社会对于日本侵略战争或悲观或速胜的态度，引发了毛泽东更深入的思考。1938年5月，毛泽东在这张简陋的书桌上奋笔疾书，8天9夜的时间撰写出《论持久战》。

0: 泽东比较中日各自的特点，指明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并将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认为日本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时，我军应该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深入敌后，广泛建立根据地。从1938年5月至1939年9月，八路军对日作战570余次，歼敌30000余人。
1: 毛泽东论持久战，他的最后的结论是两句话：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两句话实际上就针对亡国论和殊胜论的两种观点。
0: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间教堂召开。会议所要解决的是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路线问题。在此之前，王明于1937年11月自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
2: 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不是是一切以国民党为主。王维就是一切听从蒋介石指挥，他就主要观点就这个，那肯定是不能接受。
0: 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强调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战。六届六中全会统一了全党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论断。后来，毛泽东将这次会议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会议。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38年夏天的一个黄昏，刚刚到达延安不久的作曲家郑玉成与朋友一起走到了延安城门外的山坡上。正值黄昏时分，在夕阳的余晖下，远处的群山和波光粼粼的沿河都被涂上一层金色的光辉。面对此景，悠扬的旋律在郑玉成心中酝酿。站在郑玉成身旁的是在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的莫耶。这个当年只有20岁的女孩也被眼前的景象感染。在昏黄的油灯下，莫耶回想着自己在延安的经历，他欣然命笔。在延安简陋的窑洞内，一首歌颂延安的经典之作《延安颂》就此诞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延安因此成为人们心中的抗日圣地，指引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民族解放义无反顾地奔向抗日战场。

0: 接下来这一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向燕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

湾，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外交从这里开启。第一个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是谁？闭塞的陕北小城怎样被世界熟知？一群神秘的客人深入延安，他们要完成怎样的特殊任务？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至今留存下来的毛泽东在陕北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影像的记录者，就是第一个将红星照耀的地方向世界展露的新闻记者，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他是第一个在陕北红色根据地采访的外国记者，他的到来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外交大门。在踏上陕北的旅程之前，埃德加·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讲师。他与妻子海伦已经在中国居住了8年，他被美国报界称为报道中国最优秀的记者之一。1936年7月，斯诺辗转来到中国西北。此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还不到1年。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红军初到陕北时期的照片、电影，大多出自斯诺之手。
1: 长征以后，国民党也造很多谣嘛，就是共产党怎么不行了，什么什么的。所以毛主席觉悟到，觉得应该有一个记者来报道我们这一次队伍的一些情况，所以希望有个记者。
0: 在保安，斯诺访问了中共领袖毛泽东，和他进行多次彻夜长谈。他还访问了张闻天、彭德怀等一批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在陕北采访的4个月中，斯诺以客观公正的笔触把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这本书把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实况向世界公布出来，受到国际社会极高评价，被称作是西方开始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陪伴斯诺访问陕北的还有一位美籍黎巴嫩医生，他叫乔治·海德姆，后来取了中文名字马海德。斯诺结束采访离开陕北，马海德却留了下来，成为延安的知名医生。斯诺和马海德之所以在陕北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有机会同中共领导人多次倾心交谈，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袖对外国人好奇，而是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走向世界的稳重一步。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访问之行，其实是党中央直接安排的。他的出访要求先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肯定，然后由北方局介绍和安排，使得成行。而他采访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介绍信，是由当时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起草，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批准的。
2: 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对外发声的这个渠道，是非常少的嘛。斯诺是其实是长期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的啊，所以他就希望这个来访问。中国共产党也希望啊能够有这个外国的新闻记者来访问红色根据地，所以这样双方可以说一拍即合。它主要的作用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状况啊，这个介绍给外部世界啊，同时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向外界做说明。
0: 在重重封锁的铁幕上撕开第一道口子之后，延安又迎来了海伦·斯诺、史莫特莱等更多的中外记者，他们想方设法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到达陕北延安。他们的公正报道使得延安被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了解，架起了延安与外部世界的桥梁。1937年11月下旬，一位身份特殊的美国官员也辗转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延安。 卡尔逊，美军上尉，他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和美军观察员身份，从南京出发，开始他华北敌后考察之行。卡尔逊是第一个来到抗日根据地的美国官员，他官阶不高，却身份特殊，曾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卫队长，同罗斯福总统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卡尔逊临行前，罗斯福曾与他有过一次私人长谈，并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希望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眼里的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罗斯福说，我猜想今年夏天中国的政局将会发生突变，我想直接了解那里的情况，并听到你这位军官的看法。
3: 他们都看过这个《红星照中国》，斯诺写的那本，包括罗斯福都看了，所以很多人对中国这个罗宾汉式的红军吧，也都还印象不错。所以这个抗战一爆发呢，就派这个卡尔逊到这个共产党控制的这个地区吧，就是看一看到底这个中日战场啊的另一个军队是怎么抵抗的啊。
0: 1938年4月下旬，卡尔逊来到延安。5月5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会见了卡尔逊。在日记中，卡尔逊这样描述毛泽东：我走进屋子，面对着的是一位高大的人，他那狮子似的头主宰着健壮的体魄，又长又厚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随便地向后梳着，一双和蔼的眼睛望着我，一副幻想家的容颜。这一次相见，两人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从国际形势到中国的问题与未来，几乎无所不谈。在卡尔逊印象里，毛泽东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7: 爸妈，我走了。
8: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7: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9: 走了，
8: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喂妈，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2: 我暂时在跟我叔叔玩，
14: 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

0: 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
1: 呀，
2: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3: 儿子，你老忘了，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1: 你把手机打一下。
3: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4: 宝妈没事，吃，咱没事。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6: 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0: 下次，再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这次不走了，
1: 妈，不走了哈，
2: 妈，哎，
11: 走，
2: 妈，哎，快，快，妈，慢点啊。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句我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开始运营了，该调试的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3: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4: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

0: 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2: 无安全不立功，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隔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隔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1: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3: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4: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6: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7: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6: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7: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6: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7: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8: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7: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8: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节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9: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1: 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10: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阜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园、水墨圣泉古镇等阜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1: 赛事与阜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0: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12: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3: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诗经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装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4: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装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5: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6: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5: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7: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5: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8: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5: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9: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 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七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9: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5: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系列报道年终经济一线观察，今天通过一颗电芯的另辟蹊径和一片枫叶的价值深耕，看河南如何在新能源赛道上越跑越快。
3: 我国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开始盾构掘进。
4: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河南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协同发力，确保安全度汛。
3: 防汛关键期叠加暑期出游高峰，各地强化预警防范，全力保障居民游客安全。
4: 河南秋作物进入产量形成关键窗口期，各地两种粮法齐发力，夯实秋粮稳产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3: 今年上半年，河南新能源产业爆发，新能源汽车产量42.81万辆，同比增长28.5%，锂离子电池产量6467.11万千瓦时，同比增长89.5%，风光新能源装机达9019万千瓦，首次突破9000万千瓦。全国新能源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河南却在这条赛道上越跑越快。那钱和订单为什么会往河南流？大象新闻记者王发燕报道。
6: 在多伏多的生产车间，每天有50万只福星大圆柱电池下线。别看它的身板很小，但它的循环寿命是普通磷酸铁锂电池的2到3倍，主要用在续航400公里以下的电动汽车和便携电源、户外储能等领域。
7: 多伏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云峰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公司的出货量与去年全年出货量相当，在全国排在第一。满产满销并不是电池企业的常态，多伏多做到了。但多伏多的起点不在电池，旗下多个新材料产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个做材料的企业为什么要往下游走去做电池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云峰。
8: 我们找到了一个市场上的空缺，你比如说在20安时到75安时的圆柱电池没有人做，那么我们把它给造出来，我们这是第一步。
7: 这就是多伏多的逻辑，不走拥挤的大道，找一条没人走的缝隙。但做电池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考题，锂电池能量密度高，安全风险大，因为这道坎儿挡住了不少入局者。公司副总经理王震：
9: 我们这个电池是不起火不爆炸的，上下防爆易拉罐式的一个设计结构，当内部发生这种短路或者异常以后，产生的高压会通过两个防爆阀的打开以后，会把高压气体快速排出，排出以后会就保证了电池安全。
10: 是不是就像高压锅的原理一样？
9: 对，其他还有，你像我们采用的是单侧汇流，相当于我整个电池这一头都是正极负极，所以我减少了18%的制造成本。
7: 127项专利浓缩于一只小小的福星大圆柱电池，产品累计发货突破2亿只，在20至100安时细分赛道稳居全球第一。王震说，多伏多的底气不止于单品，而在于整条产业链，从氟丝源到氢氟酸，从六氟磷酸锂到电解液，再到电芯，每一环都自主可控。
9: 市场占有率，全球每4块电池里头有1块用的是我们公司的六氟磷酸锂。
7: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云峰，
8: 今年我们大约估计在80多亿左右的营收，电池板块。
11: 嗯
8: 啊，然后明年我们希望做到100多亿，然后到2030年我们希望做到500亿左右。
7: 一个靠氟化工起家的企业，敢于跨进电芯赛道，底气从哪儿来？完整的产业链是内功，省市两级的政策护航是托底。焦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世兴。
12: 多氟多是我们焦作新能源电子材料产业链的龙头，围绕他们，全市已经聚集了60多家新能源材料企业。今年2月，市里出台了专门的政策，从资金支持、土地厂房、手续审批等方面为项目落地提供充分保障。现在多氟多的氟芯电池产业园正在加快建设。
7: 这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发力，今年3月，河南出台17条措施，推动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直接带动投资400亿元。在全省新能源产业的版图上，差异化布局正在形成。郑州以富士康储能基地和比亚迪整车为牵引，发力储能与新能源汽车制造。洛阳依托中州时代、中航锂电，在动力电池领域集聚城市。驻马店发力电池回收与梯次利用，卡位循环经济赛道，一条有层次、有纵深的产业路径正在成型。多氟多精准突围的背后，是河南新能源产业的整体提速。但新能源的换挡不能只靠电池，还得靠风光这些清洁能源的开发。中原地带地面年均风速普遍低于每秒6米，先天风力不足。河南又该如何另辟蹊径，自生风来？记者来到了河南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13: 这个巨大的金属构件就是我们风机的轮毂，百米长的叶片呢就在上面安家。它通过安装智能偏航系统，能够实现自动追风。
7: 现在全省风电装机容量已达2618.19万千瓦，却面临平原低风速困局，传统风机吃不饱。百米叶片与智能偏航能否破解河南的追风难题？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总装厂工艺工程师张贤鹏。
14: 我们新开发的一个8.5机型，它这个偏航系统哪怕我们那个风速只有3.5米每秒也能够捕捉到，达到5米每秒的话也能够高效发电。
7: 如何更大限度地提高发电效率？张贤鹏说，明阳的解法是把叶片做长，把风轮做大，用面积换风量。
14: 那我们新机型风轮直径从之前的一个200米提升到223米，它的一个扫风面积增大了近8000个平方米，它的年发电量提升超过40%。
13: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风场项目原来可能需要6个发电机组，现在4台机组就行了？
14: 对，是这样。我们发电度电成本也会下降将近10%。
7: 技术突破了，但一台风机动辄数100吨、数千零部件，就近配套才能高效生产。想要真正把风留住，还需要一条从叶片到塔筒的完整产业链。信阳高新区投资合作部科长、明阳项目首席服务员潘刘。
15: 明阳智能落户信阳高新区后，我们围绕风机产业链做了定向招商，从土地保障到配套设施一路绿灯。园区目前已经集聚了10多家配套企业，主机、叶片、塔筒三大核心部件全部实现信阳造，核心部件100%本土化供应。
7: 从一台整机到一条产业链，信阳用几年时间把风电的根扎了下来。放眼全省，今年上半年河南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大关，其中风光新能源装机达9019万千瓦，无形的风化作强劲的绿色引擎，驱动着河南的能源转型。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艳磊。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产，预计今年叶片生产达到2000只，主机呢达到600台，氢能装备和电解能项目呢同步也在推进，打开了多元绿色新赛道，助力河南实现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3: 新能源赛道河南已经起跑，多氟多和明阳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机会不在红海搏杀，而在以核心技术重新划定起跑线。新能源竞赛的上半场拼的是规模与速度，下半场拼的是深度与生态。河南正在用自主材料支撑装备升级，装备升级拓展应用场景，场景需求反哺技术迭代。新能源转型的深层意义，不只是一次能源结构调整，而是一次产业能力的系统性重塑。
4: 7月31号，我国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交作至平顶山铁路芒山隧道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大象新闻记者张超飞报道。
12: 这里是交平铁路芒山隧道的施工现场，我身后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交平一号顺利始发，标志着豫西高铁通道建设取得重要突破。
3: 芒山隧道地处洛阳，是交作至平顶山铁路控制性工程之一，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隧道全长 6.34 公里，其中地下盾构掘进段长达 4.97 公里。隧道采用单动双线设计，也就是一个隧道内要布置两条高铁轨道，因此盾构开挖直径达到 14.57 米，相当于五层居民楼的高度。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交平总包指挥部副指挥长李广伟：
11: 这次施工最大的难点就是大设备、小场地、复杂地层加文物严控四重考验，我们针对性升级了超大直径专用刀盘，提升了设备耐磨性能，还加装了高压冲洗和智能搅拌系统，解决了黄土结块堵仓难题。
3: 李广伟说，由于工程施工条件极为苛刻，隧道下穿芒山木林群核心保护区及交流铁路、连霍高速等多条主干交通线路，地面沉降需要控制在毫米级。项目团队还采用 AI 智能平台24小时动态调整参数，搭配气压辅助系统精准控沉降，全程精细统筹技术应用，形成了一套文物区复杂隧道标准化施工方案。
11: 在保护文物和既有线的前提下，攻克了狭小场地、分体组装、浅埋地层始发等多项行业难题。
3: 交平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沪南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2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串联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四座豫南城市，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河南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协同发力，确保安全度汛。防汛关键期叠加暑期出游高峰，各地强化预警防范，全力保障居民游客安全。
4: 地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针对全省可能出现的雨情、汛情，河南各地公路救援等部门提前部署，抢抓主动，把防汛备汛各项措施落实到每个环节。请听报道。
17: 把里头变个小情景，

0: 期限一天落实电位管控和避险措施。
1: 汛期以来，河南省普通公路部门提前部署应急力量，市县两级150多支抢险队伍遍布全省普通干线与农村路网，保障汛期公路通行安全。汛期来临，河道行洪安全同样是防控重点。日前，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联合洛阳铁甲赈灾救援服务中心开展河道水域联合搜救演练。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一河所副所长黄胜利：
2: 工作人员持续加大中联河段、香蕉坝、浅滩区域巡逻频次，及时劝导下河游泳、涉水不捞、儿童靠近水边玩耍等危险行为。
1: 目前，全省共存储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约28.07亿元，救灾物资9.38亿元，运输车辆、排涝设备、冲锋舟已落实到位，全面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救大灾的物资存储准备。防汛关键期叠加暑期出游高峰，各地强化预警防范，全力保障居民游客安全。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入伏后气温持续走高，洛阳周边的洛河、伊河沿岸成为部分市民野泳消暑的去处。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老年人、成年人带孩童游泳的情况不时可见，野外水域潜藏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近日，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联合洛阳铁甲赈灾救援服务中心在伊河开展河道水域联合搜救演练及防溺水宣传行动，向群众科普河道风险，提醒大家远离危险水域。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一河所副所长王胜利：
2: 日常巡查中，工作人员持续加大中联河段、香蕉坝、浅滩区域巡逻频次，及时劝导下河游泳、涉水不捞、儿童靠近水边玩耍等危险行为，常态化检查沿岸警示标牌、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设施。
3: 参与演练的洛阳铁甲救援队秘书长王佳佳告诉记者，将常态化开展联合演练、水岸安全宣传，协助构建部门巡查加专业救援加全民防范的水域安全防护网。
4: 希望呢，每一位市民都能够敬畏水域，懂得自保，学会救人，主动监督。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远离危险水域，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
5: 暑期亲子出游多以家庭自助游、周边山水游为主。安阳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队长王东提醒，出行前需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6: 现在高温容易中暑，又正值汛期，广大市民出行啊，一定要先查看一下出行到达地点的这个天气预报，根据天气预报制定出行计划。如果是橙色预警，那么我们就要及时返回，如果是红色预警的话，就就近避险。
5: 暑期高温持续，老人儿童体质偏弱，出游防护尤需周全。王东建议，家庭出行应备齐防暑降温药、常用慢病药及应急物资。
6: 现在也是这个景区旅游高峰期，孩子呢，还有老人，咱那个随行的家长啊，一定要管好他们那个安全。

0: 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
1: 联播安全上，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与暑期出游高峰叠加，涉水安全风险攀升，连日高温，野外水域野泳戏水现象增多，水下暗流深坑等隐患极大，溺水事故易发，各地已加密重点河段巡查，完善警示标志和救生设施，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增强自保意识，请务必远离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切勿以身涉险。同时，暑期亲子游、周边山水游出行前，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黄色预警应调整计划，橙色预警及时返回，红色预警就近避险。高温天气下，老人儿童体质偏弱，请备好防暑降温及应急药品，家长务必看护好孩子，做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安全出游才能尽享假期。
2: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秋作物进入产量形成关键窗口期，各地两种养法齐发力，夯实秋粮稳产根基。存入时光，积攒善意，开封时间银行激活基层治理内。

0: 一生动力。
1: 眼下，河南一亿多亩秋作物已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各地通过一系列举措，全力挖掘秋作物单产潜力，夯实全年粮食丰产基础。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小郑，小郑，
3: 主人，我在。
2: 打开水泵。
0: 在周口商水县顾楼村，村民郭双婷正在操控自家泥沙过滤功能的水肥一体机，为玉米提供充足水肥保障。
2: 我们这个地方呢，井水都有这个泥沙，如果是没有这个水肥一体机滤这个泥沙，它很快的把那个小袋堵了，一堵多麻烦。
0: 今年商水县加大力度在大田推广水肥一体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设施，把大水漫灌变成了少食多餐，大大提高了浇水效率。在安阳，连日降雨导致田间湿度陡增，加上持续高温，已滋生病虫害。当地组织10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加强对农户进行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在华县小铺镇的高标准农田内，植保无人机正喷洒叶面肥和杀虫杀菌剂。安阳市华县种粮大户王富强：
4: 打这次药嘞，可以提高那个玉米嘞抗逆性。和那个放射病虫害给增产的打下基础，打过这次药嘞，他心里也踏实了。
5: 株高现在已经超过30厘米了，下一步咱们就抓紧进行控网，促进它多结果结包果。
0: 开封尉氏县的镇盐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了300多亩高油酸花生新品种，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技术指导下，根据花生生长阶段，加密实地指导频次，确保种植户切实把控旺、补肥、防病等关键技术精准落到每一块田里。河南省农科院花生研究所副研究员郝希：
5: 近期这个高温、多雨，田间湿度大，我们要及时做好花生这个根茎腐病、白绢病、果腐病防治。
0: 为应对局部干旱、农田内涝、高温热害等风险，目前全省1.3万多名农技人员已分片包区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落实精准防控、一喷多促等关键增产技术，全力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1: 不存金钱，只存时光；不取利息，只兑温情。开封市持续推广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模式，把志愿服务转化为可存储、可支取的爱心时长，激活社区自治内生动力，重塑邻里关系与社会信任。大象新闻记者邱亚斐、开封台记者张振华、李成峰报道。
6: 志愿者王学军是开封鼓楼区油坊社区的一名老党员，退休后投身志愿服务，前段时间下雨积水，作为排水设备的主管负责人，他带领小区居民及时排出院内积水，方便大家出行。
7: 俺这个小区的这些人可多，机器接管子，包括移动这个机器，我一个人干不成，大家好了，我心里也高兴。
6: 在油坊社区，志愿者上门陪伴独居老人聊天，帮忙代购药品，参与小区环境整治，调解邻里矛盾，课业托管，政策宣传。所有服务时长统一登记存档，等到志愿者自身或者家人遇到困难，便可在时间银行支取储存的时长，享受其他志愿者提供的对等服务，形成今天我帮人，来日人帮我的良性循环。志愿者张家硕：
8: 一般都是有助老活动，帮扶未成年人，还有文旅宣传，包括社区里边或者说街道里边的一个居民的调解，都会去参加，感觉还挺有这种幸福感和荣誉感。
6: 小小时间存折，蕴藏基层治理大智慧。时间银行改善了以往社区治理单打独斗，形成了群众主动参与、共建共享的局面。截至目前，开封市共推广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模式34个村社区，累计吸纳志愿者超8000多名，组建专业队伍180支，提供服务时长超4万小时，汇集群众6.5万人次。开封市鼓楼区油坊社区党委书记孔新燕：
9: 通过不断的拓展我们服务的内容，越来越多的机关单位啊、大学生啊，还有我们的党员群众啊，都参与到我们的志愿服务中间来，志愿者能保持到1300名，对我们基层治理有了很大的帮助。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商务部发布关于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评审结果的公示，已确定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

0: 试点城市，我省开封市许昌市名列其中。
1: 河南首笔景区气候带落地信阳鸡公山风景区获得3000万元授信额度，专项用于景区水土保持、生态管护、配套设施运维等生态保护和文旅提质工作。目前首笔156万元贷款已发放到位。
0: 八月份，我省高温与强降雨天气交替出现，潮湿闷热的环境为病媒生物滋生、原生微生物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叠加暑期人员跨区域流动、聚集性活动大幅增加，多种传染病的发生风险升高。河南省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居民，本月重点关注虫媒传染病和食物中毒。此外，还需特别关注极端天气事件和暑期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事件的防范。
1: 八月一号晚，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决赛在安阳市文体中心体育馆结束。济源示范区队、郑州队、焦作队分获冠军、亚军、季军，商丘队获得第四名。
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夜里，北部、中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中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北部、中西部局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4到26度，东部、东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明天夜里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还有平淡的情。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

0: 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喂妈！
11: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暂时也不用出去玩，
1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1: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1: 行，就下去。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3: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11: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11: 你把手机的，谢谢。
13: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5: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1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来。
17: 下次再回来看。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0: 妈，
2: 走走走
0: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下一遛娃好去处就在宁蒸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
2: 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3: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

愉快，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月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1981年由赵瑞奇老师导演的月调电影，主要演员是由毛爱莲和任洪恩、杜朝阳等著名艺术家担任主演。说起月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他算得上是月调剧坛上的一棵常青树，也是当年许昌艺术界的一张闪光的名片。作为月调婉约派奠基人和月调毛派创始人，记得当年80多岁高龄的他还依然活跃在舞台上，被誉为中国月调皇后。月调白奶奶醉酒描述的是明朝万历年间，有位售卖食盐的商人遗孀白奶奶想攀高结贵，为了将她娇生惯养、好吃懒做、蛮横无知的女儿凤英嫁给富家子弟童公子，那是费尽了心机。当婚期快到的时候呢，童公子听说这位未婚妻白小姐有些痴呆，他决定要探明虚实。这时候呢，有一位喜欢助人为乐的徐怀才，为了协助表兄弄清楚真相，设计出了一个妙计。他说呀，请白小姐来童府为装病的童公子出席。徐怀才来到白家下书，狡猾的白奶奶一下子就明白了童家的用意，赶忙让女儿躲起来，不敢和童家的人相见。可是白奶奶没有藏好她的女儿，被徐怀才撞见了。最后白奶奶迫不得已接待了她，并被迫应允了冲喜的事儿。我们来听戏赏戏。

0: 前来见我。
1: 是。
2: 有请公子。
0: 燕姑母亲，儿啊，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快更衣，随为娘前厅陪客。啊，母亲，这拜祭的婚事，孩儿我啊，实难从命。嗯，丫鬟
1: 在，
0: 快快与你家公子更衣。
1: 是，请公子更衣。
0: 行。

0: 有请。
1: 是，有请彪少爷。
2: 哈嗨。
3: 桃李花开别双舞，怎奈表兄不逢春。这儿见过姑母。
0: 罢了。
3: 啊，姑母为何唉声叹气呀？
0: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3: 这儿正为此事而来呀。
0: 你快快的讲来。
3: 姑母容禀。这儿购物到府城，到府城。回途路过白家营，白家营。街头巷尾写议论，同街

0: 声上门行，
1: 你带朕将
0: 上门行、
1: 啊、你如实地将来
0: 不如容禀。

0: 这样的媳妇娶到家，我的姑母啊，我妻是公婆，不是女婿，到时候你入闺也来不及。
1: 母亲呐、啊，是这样。不仁不义，不贤不孝之女，害了我宁死也不愿与他成亲。
0: 姑母，我表兄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到那个时候你老人家后悔也来不及了。
1: 啊，一女之见呐，
0: 百闻不如一见。带孩儿小随风亲自送往白家营，就说我家表兄病重，让新娘子过府冲喜，让白小姐与我表兄见上一面，如果相中，二话不说断样迎娶。
1: 你那表兄如果相不中呢？
0: 婚姻也退了事。
1: 哎，只怕白家不愿。
0: 这儿我早有安排
1: 啊。事到如今，也劝且有你。
0: 姑母陶安，姑母陶安。书童
2: 在，
0: 用美伺候。
2: 是，
0: 这真的是。一封小书送白府，我要会那白寡妇。

说的

小闺女，小闺女就是我的新鲜事，她想吃我给她山珍海味，她想穿我给她绸缎的衣，想下海我给她找龙鱼，想上天我给她搬梯子，吃她穿戴随她的衣，养成一个坏脾气，坏脾气。

0: 听众朋友您好，白奶奶虽然答应了冲喜的事情，可是焦虑不安呢。这时候穷书生赵长为了独生女的终身幸福又来向白奶奶借债。原来赵长曾经向纨绔子弟无赖胡大孬借了白银50两埋葬故去的妻子，如今到期不能还债，却要以女儿来抵债。赵长忧心忡忡地来到了白奶奶家门前，我们听听发生了什么事呢？
1: 请啊。啊，原是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真中。
2: 是。
1: 斟酒来，奶奶，我饮酒看心，快点儿。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重新，这。

0: 美人，那你是谁呀？
1: 我就是我嘛。
0: 哎，这水的花儿啊，
1: 花儿，
0: 不要我可走了啊。
1: 那是我的花，
0: 走了走了走了，
1: 那是我的花儿。哎呀，出去，哎呀，你快点出去吧，出去，
0: 我要见见白奶奶。你给奶奶说了，她不在。
1: 啊不不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是她叫你说的呀。
2: 这是我哎，那
0: 回来呀。哎，小丫头，你被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她唤你何事啊？
1: 她跟我要花，你快快还给我。
0: 想要花不难，你请出白小姐，俺俩见上一面。
1: 洗打扮首饰啊，只要一声呼唤。
0: 哎，小丫头，我呼唤啥呀？
1: 啊，就说通公子差人来见。哎，这就在门外头看，可曾记下？
0: 记下了。

0: 就是白小姐吧？
1: 你啥时候到俺去呀？
0: 马上就到普尔街去。
1: 啥时候就去？
0: 哎，别慌别慌别慌，你妈也得去。
1: 嗯，叫她去干啥？俺又不是娶她的。
0: 情人母女俩一同去冲喜。
1: 啥呀？不出去！我上恁家啊，享福去。谁上恁家去冲呢？
0: 恁女婿有了病，请恁探病去。
1: 啥呀？恁女婿病了？
0: 啊，病了。
1: 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哎。

0: 小丫头，
1: 下属人要见麦奶奶。
2: 呀，俺家奶奶说了，她一缕都不见呐。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2: 哎，你夫人上来。
1: 哎，我要见白奶奶。
2: 哎呀，
1: 我见见白小姐也行。
3: 你们两个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1: 小侄怀才见过白母。
3: 道士作甚？
1: 前来下书。
3: 哪来？
1: 什么？
3: 书信。
1: 这
2: 奶奶
3: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真装。
2: 在。
3: 送客。
2: 是。请吧。
1: 哼！好你个小丫头，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属，二来有好心献上。这下属是小，奉献好心是大呀。既然如此，我告辞了。
2: 哎呀，奶奶，
3: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必我这谢谢我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珍珠，看看，哎，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一说你给那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过门重洗
1: 啊，
0: 你去还要放肆他女婿。
1: 嗯，
0: 哎，拜母啊。

0: 说此话当真？
1: 当真呢、啊、
0: 哎，可怜呢，可怜呢。
1: 白梦，你可怜的什么呀？
0: 可怜我的门婿身带重病，我的女儿不能过府探病从亲，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可怜呢？
1: 哎，可叹呐，可叹呐。
0: 哎，你叹从何来呀？
1: 可叹我那表兄病在垂危，已月无效，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倘若是一命身亡，一来断了同辈两家的亲事，二来也误了本小姐的终身，岂不是可叹呐？
0: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1: 我是为白小姐打算。
0: 那这
1: 那
0: 你坐一会儿，你坐一会儿，你坐一会儿。

0: 飞了我会不这样把柴浇、
1: 啊、白某
0: 你不知重新我知道你是想割袍断只有两绝交既然如此我告辞了
2: 慢
1: 白某
0: 如今是醉金放火上枪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
2: 哎，西姑子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0: 你的心事我明白
2: 你明白何来
0: 你是看我家表兄病在垂危已有无效唯恐你那闺女郭门重新一旦不成翻落个网门守瓜故而想毁约退婚是也不是
2: 那
0: 这也这个呢带我回去禀与姑母把婚礼退还也算成全你们白家免除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妇
2: 那个这
0: 有话快说我还得赶快回去另选重新的新娘子了
2: 他口是离间把我逼说得我张口无话题碰见是个高门的可不能得罪这门亲戚我不如先来个欢迎亲

白奶奶这个人物形象呢，就像她自己所唱的那样，俺可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呐，趁人之危偷梁换柱。听众朋友您好，刚刚我们欣赏的是月调白奶奶醉酒的现场实况录音，其中好一个俊俏的赵凤英是这个剧目的名段之一。毛爱莲老师沙沙的嗓音听着实在是舒服得劲儿，不愧是月调婉约派的奠基人。伴随着接下来的唱段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欣赏白奶奶醉酒。

0: 鄙人照常与嫂嫂见礼。
1: 珍重。
2: 在。
1: 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呢？
0: 嫂嫂在上。
1: 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啊。

0: 哎呀，嫂嫂啊，想我那女儿虽非豪门闺秀，但却知书达理，琴棋书画女工纺织是无所不通，像这样如花似玉的女儿倘若是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我儿的终身了啊。
1: 恁闺女长得俊俏
0: 啊，
1: 长得漂亮
0: 啊，
1: 大兄弟，
0: 老嫂嫂
1: 哟，大兄弟啊，恁嫂子我是来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呢，嫂子我借给你。
0: 那俺妇女可是感恩不尽了，
1: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0: 哎，像我这一介汉儒能帮得了嫂嫂什么忙啊？
1: 你翻儿过来。
0: 哦哦，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老赵昌，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0: 哎呀，嫂嫂，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嘛，实难从命。
1: 既然你无意休怪我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站住！
2: 在。
1: 拿账来。
2: 是。
0: 这，哎呀，嫂嫂不可，嫂嫂不可。
1: 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重那头轻，你自己尝。
0: 哎呀，嫂嫂。我欠的债期明天就到，
1: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叫人，我这里叫钱，
0: 一言为定，
1: 绝不落空，
0: 告辞。
1: 不送。

0: 啊，儿啊，前边已到紫竹院了，咱们快走。
1: 啊，爹爹，你看女儿衣衫破旧，无心游玩，还是让我回去了吧。
0: 你那败家伯母在那里等候于你，倘若此去能够讨得他的欢心，你我父女以后嘛，啊，也就有了依靠了。
1: 啊，爹爹，
0: 快走。
1: 是。

是长得好，从细去讲，从前过倘若闺女长得丑，就像咱我一文童叫珍珠。

子多香椿樱桃口不甜，吃来的黄十指伸出如论心，黄雪花包地直接红，小胳膊伸出来了一袖又是针。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0: 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诸葛亮未退，司马懿设摆了空城计，自己孤身一个人高坐城头啊，是焚香弹琴，一下子就把这位平西大都督司马懿给镇住了。司马懿亲自统帅大军兵临城下，降至壕边，开始啊几次探报向他禀报，司马懿都不相信呢，说什么西城四门大开，诸葛亮坐在城头上弹琴呢，哪有这种事呢？等他身临其境这么一看，果然如此啊！司马懿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仔细听了听诸葛亮的这琴音琴声，他听这琴音是不是发虚，琴声是不是有障？如果你内心空虚，心虚胆跳，你弹出来那琴呐、那音色美不了，准得是颤颤巍巍哆哆嗦的。司马懿呀，不仅是熟读兵书，精通兵法，琴棋书画呀全通全会呀。今儿他侧耳仔细这么一听，诸葛亮这琴音音色如此之悠扬，呵，这琴弹得这美呀、哎呀呀，司马懿愣了。就在这时啊，扫街道的那些老军冲司马懿招手呢，嘿，司马都督，您快请进来吧。您看您大了远的来的，到这儿一定很累了。我们丞相说了，要在帅府里置办酒席，让您痛饮几杯。快来快来，您把这战马交给我吧，您赶快进城。啊，司马懿一听，这怎么回事？这个这要往里让的吗？旁边他的儿子司马昭往前一带坐骑，父亲，您这是怎么了？人马已经杀至西城之下，眼看就要生擒孔明了，诸葛亮孤零零一个人带着两个小琴童在敌楼那儿坐着呢，这不是束手就擒了吗？父亲，您还不赶快传令杀进西城，还等什么呀？街亭一战打得那么漂亮，人马来到西城，由唾手得了这座城池，还生擒了丞相诸葛亮。哎呀呀，父亲创建了一件奇功啊，咱们往里杀吧。司马昭说的这会儿怎么一招手，你再看几百员战将哇被刀枪全都举起来了，马上这就要撒开坐骑马踏西城了。哎呦，这紧张啊！那些扫街的老军这么一瞧啊，司马懿真要进城啊，我说赶快回头再瞧瞧，瞧瞧咱城里那神兵吧。哎呦，哪有神兵啊，城里边是空荡荡，鸦雀无声啊。我说丞相哦，您今儿个这是要怎么着呀？这些老军呢，不约而同都抬起头来看城楼上的丞相诸葛亮。他们以为这时候诸葛亮啊，甭问，眼也下直了，脸也下白了，大概把琴也扔了。老军们这么一看呢，嘿嘿，丞相坐在那儿是巍然不动，稳如泰山，面色不改，那琴弹的呀真是如醉如痴，

个是诚心实意要会会司马懿这位知音。这时候司马懿手摁鞍桥，大瞪着两眼也往城里边撒嘛呢。他心想，这座西城是空城啊还是实城啊？如果要说是空城的话，他绝不敢四门大开呀。要说是实城，实城这城里怎么这么静啊？静的都吓人，感情这环境特别幽静啊，也让人瘆得慌。司马懿心想，这哪是一座城池啊，静的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空谷一样。我打了大半辈子的仗了，甭管是有埋伏也罢，没埋伏也罢，他也不能这么平静。冲这个静劲儿，这里边一定有鬼。司马懿正想着呢，众军一声喊杀，把他吓了一跳。什么杀？哎呀，杀不得。他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吩咐一声，立刻将后军改为前军，前军改为后军，撤。啊，司马昭啊，急得差点由马上摔下去。撤。哎呀，这怎么办呢？令下如山倒，就得撤呀。哇，哎呦，甭管是150,000兵还是300,000兵，你等往前一开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感情往回这一撤呀，也够惨的。前边的全明白了怎么回事，后边的那后续队伍正在往上续着呢，走着走着一撤，什么什么，往后撤，怎么了这是？快撤！这下就有点乱。司马昭啊，急得在凳中一个劲儿的跺脚。哎呀呀，他催马赶上来了，一把拉住他父亲司马懿的袍袖。父亲，我看这西城是一座空城啊，诸葛亮大概束手无策了。他故作沉着在那儿弹琴，父亲何不下令人马杀进西城，生擒诸葛亮？您怎么会往下撤呀？哎，司马懿是连连摆手：“儿啊，你哪里晓得哟？诸葛亮，他这一生非常谨慎，是从不弄险呐，危险的事儿他一点都不干。”你不看看呢，那哪儿是空城，其中必定有诈，这座城池内肯定有埋伏，如果我等杀进城中，嘿嘿，正中诸葛亮的诡计呀。哎呀，父亲，孩儿我已经两次来到西城了，第一次我亲自来打探的，它就是一座空城，随后我随您又到这儿来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城里头除去城门口那些个扫街的人，再没有什么兵马了，咱应该杀进去。你哪里晓得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啊？这座西城空城也罢，实城也罢，为父已经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我也不进去呀、赶快兵走武功山抄小路，回奔街亭。司马懿这兵就败下去。等司马懿大兵撤了，城门口扫街的那些老军呢、长长出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妈耶，司马懿可走了，简直的吓死活人哦。这是多悬呐、城楼上的诸葛亮也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呀。诸葛亮也很紧张，当然紧张，吩咐秦童来呀，将秦收了起来，下得城去速回帅府。诸葛丞相回来了，来到帅府门前一看，自己安排的不错，这些大

臣们真听话呀，府门紧闭，根本没敢出来。什么叫街头走动啊？交头接耳，谁敢呢？不过现在里边有人已经知道了，说司马懿兵退了，咱们得出去看看去。有这么几位炸着胆子过来，把那大门吱扭扭扭扭拉开了，刚往外这么一探头，哎呦呵，丞相回来了，快快快把门开开，贺像众星捧月一样啊，把诸葛亮给簇拥进了帅府。诸葛亮秉政归坐，有的人赶快过来献茶，也有给打手巾的，干嘛呀，请丞相擦擦脸吧。丞相也受了惊了，把我们呀也都吓得转了相了，到现在呀刚有点明白过味儿来，太悬了。丞相，司马懿亲统大兵150,000杀至咱西城的城边，他怎么没往城里杀呢？怎么您就用这琴弹上一曲，司马懿就把人马撤了？这些人都糊涂了。诸葛亮听这一问是哈哈大笑啊，列公有所不知啊，司马懿知我平生谨慎，从不弄险，所以我才摆下这座空城计，击退了司马懿啊，别的是什么办法也不好使了。列公不是提醒过我吗？咱们赶快跑吧。大家想一想，咱们来了5000多人，去一半人搬运粮草，身边仅剩下2000多军校，这要跑的话，人家司马懿大兵追上来，立刻咱们就得束手遭擒呐、啊。咱们要打吧，现在所有的武将全都派出去了，怎么跟人家打呀？要守这个城根本守不住，弹丸之地的西城想聚司马150,000大兵，那根本不可能啊。所以说是战不能战，退不能退，守不能守，迫不得已才用了空城一计。列公，一般的空城计也不能吓走了司马懿啊，就是说你稍微有这么一点大意之处，就能被司马懿给看破。我才传令让灭火西吹，连饭都不做，就是说连一缕炊烟司马懿都看不着，卷旗息鼓那是当然了。我让这西城静得出奇，所以才告诉老君以及列公都不要在街头走动，更不要交头接耳和大声喧哗。这是为什么呢？就怕让司马懿看出蛛丝马迹，一点点的破绽。只要让他发现一点破绽，这空城计就白摆了。司马仲达非等闲之辈，一般的计策你也骗不了他，只有在这特定的情景之下，我也是被逼无奈才使用了空城之计。哎呦，主官这么一听交口称赞，丞相神机是神鬼莫测呀，全都宾服了。诸葛亮摆手笑了笑，哎呀，列公不必如此夸奖，今天如果说司马懿要是换了我，我是绝不退兵，我非杀进城来不可。你看看这司马懿和诸葛亮啊，二位相互都很了解，这可应了那句话了，知己知彼是百战不殆。这两位军事家都互相知心呐、啊、怎么见得呢？您看司马懿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呀，他刚一复职当上平西大都督，他亲口说的，他说要我是诸葛亮，我一定兵进子午谷，那早就占据长安了。现在诸葛亮为什么人马没走子午谷呢？因为这个人呐、啊、他太小心了，他并不是没有智谋，他太谨慎了，所以诸葛亮一生不弄险。这是司马懿对诸葛亮的印象、啊、还非常深刻呢。他知道诸葛丞相从不闹悬，今儿诸葛亮又说了，

么个空城计来，但是呢，还取了上风了。这个原因就在于孔明啊，要不是平日那种小心谨慎，他也不能在西城这盒弄险，冒了这么大的个风险。这胆子可是够大的，城里2000来人要对付人家司马懿15万大兵，要没有平素的谨慎，诸葛亮也就没有今天这一时的大胆。司马懿之所以没进城呢，他也想啊，诸葛亮一生谨慎小心呢，他绝不敢以空城对我15万大兵。诸葛亮的胆量再大，也做不出这种事儿来，所以司马懿才说，对他的儿子司马昭说，甭管是空城还是实城，说死啊，我也不进西城啊。这西城一战呢，是三国时期两位军事家一次智慧的角逐，诸葛亮今天都把他说破了，众文官呢，个个是点头称赞。诸葛亮传令，让西城所有的军校和黎民百姓赶快收拾收拾，马上撤离西城，回汉中啊。司马懿，你别看现在撤了，他还得回来。司马懿撤退啊，他一定兵走武功山，想回街亭。我在那儿安排下了关兴、张苞两员小将，为了惊扰曹魏之军，也得把司马懿给吓一大跳。腾出这功夫，咱们就撤下去了，粮草也都搬走了，这算心里头踏实一点了。这时啊，由南安、安定、天水撤下来的军民也到了，西城的军民也撤了。果不出丞相诸葛亮所料，司马懿果然兵走武功山，他要把人马撤回街亭啊。这一路上啊，爷儿仨，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啊，谁都没说话，各自想各自心事。司马懿啊，只有一个想法，你就是把天说的滴溜溜给我转仨圈儿，我也不能上诸葛亮的当，中诸葛亮的计呀、啊，这算很万幸啊，我没杀进西城去。不管怎么说，我把人马保住了，先回街亭啊，歇口气儿再说吧。他的人马刚到武功山这儿，突然刀啷一声炮响，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呢、啊。只见西蜀一员大将，黑盔黑甲，皂罗袍，胯下乌骓马，手里都提着丈八蛇矛，大吼一声：“张苞将军在此！”再一看，漫山遍野都是西蜀军校，哈哈！司马懿看了看司马昭。怎么样，啊，孩儿，你看见了吧？诸葛亮果然有埋伏。司马昭心说：“这埋伏都设在哪儿来了？他这儿有埋伏，西城是空的呀！不要啰嗦了，赶快逃吧！也不想跟张苞打了。曹魏军呢、啊？呵，弃甲抛枪啊，甲也脱了，刀也扔了。”让张苞杀得大败，张苞也没敢追，为什么呢？因为丞相交令的时候说得明白，你们呢作为宜军，能把曹魏军吓跑喽，你们就算取胜了。因为他就带着3000来人，追个什么劲儿啊？光在这儿摇旗呐喊就行了。司马懿败不多远呢，又听炮响，关兴杀出来了。哎呀呀！司马懿倒吸口冷气呀、啊，诸葛亮在这儿设了多少埋伏啊！嗨嗨，我不管他设多少埋伏，现在司马懿啊无心恋战了，他恨不得一步就退回街亭。关兴、张苞两员小将呢，也不拼命追杀，因为丞相传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呀作为宜兵，只要能把曹魏军吓退，你们这一战就算成功了。所以这两员小将啊，带领着军马就围着这山头这儿嚷嚷。这几千人要是一块喊，连敲鼓带放炮，那也够瘆人的呀。司马懿不想跟这儿多停留了，他呀加紧赶路。
带着人马

退回街亭去了。关兴、张苞一瞧，行了，咱们总算是把大队人马给掩护退了。现在司马懿已经走了，咱呐赶快追丞相去吧。关兴、张苞集合军校，随后追赶诸葛亮丞相。他们刚退下去不远，呵，曹魏军又杀上来了。这支人马是哪儿来的呀？这就是那曹真的人马。他听这郭淮说了，说司马懿呀，告诉您了，只要是诸葛亮退兵回汉中，让您就带领人马从后边掩杀。郭淮怎么去到街亭，如何没取下那烈柳城来，曹真都知道了。既然司马懿有令，现在诸葛亮兵退了，那我就追吧。他派陈造为先锋，由后边是加紧追赶。这曹真不知道，你别看丞相诸葛亮走了，关兴、张苞退下去了，人家在路途上还设着埋伏呢。诸葛亮安排的那是真周密啊。还有一波人马呢，谁呀？姜维和马岱。因为诸葛亮这撤兵他不是一路啊，可以说是纷纷后撤呀，就是从多路一块撤回汉中。姜维和马岱呢是负责保护中军的，也就是说是保护诸葛亮的。丞相这一撤，这二位也该活动着了。刚要起兵，曹真追上来。马岱一看，咱得抵挡一阵呢，姜维、马岱就挡住了曹真的这先锋官陈造。只一个回合，马岱就把这陈造给斩了。这下可把曹真吓坏了。哎呦，他心想，司马都督您不对啊，诸葛亮安排的这么周密，您怎么让我在后边掩杀呀？这不是叫我白送死吗？把曹真吓得带领着人马二话没说退回梅城，四门紧闭，他再也不出来了。姜维、马岱二将杀退了曹真，赶快带领着人马追赶诸葛丞相。诸葛亮安排的可谓周到，这马岱、姜维不算是总断后，总断后还有一哨人马呢，由谁来率领着呀？赵云和邓芝，这二位就埋伏在矶谷这儿，等到西蜀军撤的全都差不多了，这时候赵云将军才接到丞相一令，说子龙你可以撤了。赵云接令之后跟邓芝商量，咱们撤兵啊不能突然就这么撤走，防备啊曹魏军从后边追杀。邓芝一听，子龙将军，您有什么妙计，您就安排吧。我看这样吧，邓芝将军你呀，先走，打着我的旗号，你往下撤，我在这儿埋伏着。如果追兵来了，我自有退敌之策。邓芝当时点头答应。邓芝啊，是从心眼里敬佩赵云将军。知道赵云这员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智勇双全的大将，你甭说别的，就说让自己打着赵云的旗号往下撤，邓芝就明白了，赵云将军这是两个意思。第一呀、啊，让自己打着赵云的大道旗，这是为了迷惑敌军。第二呢，赵云将军唯恐这支人马往下一撤有什么失闪，是让自己安全的先走，那么最后一个赵云才能往下撤。按现在话来说，就是把一切方便让给自己的战友，把所有的困难和危险都留给他自己了，怎么能不叫人家钦佩？邓芝将军刚走，曹魏军果然从后边杀上来了。这是哪儿的人马呀？是曹真身边的那位副都督郭淮。郭淮呀、啊、他奔矶谷这边杀来了。这个人呢，他总想啊找点俏事儿，就是啊找点小便宜。哎，诸葛亮你不是撤了吗？你能撤得那么干净那么厉害？

0: 意思吗？我随后啊掩杀你一阵，如果说要能捉住些西蜀军那更好了，要是捉不住呢，我也不虚此行啊，管他什么锣鼓帐篷刀矛器械的，甚至于粮草，我也得得点门。郭槐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从击鼓杀过来了。杀到这儿的时候，他派他先锋官苏庸，你在前面杀，我在后边接应你。苏庸接令刚要走，哎，等等，苏庸将军，副都督，您还有什么吩咐？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呀、啊。有话请讲吧。西蜀军中有员大将，你知道不知道？苏庸一听，那我能不知道吗？西蜀军大将不少，那最厉害的就得说是赵云、赵子龙。哎，你可千万提防他。嗨，苏庸笑了，他心想，赵云这时候肯定跟着诸葛亮已经回来汉中了，那样的大将啊，他一时一刻也离不了啊，哪能在这儿？我得呀、啊、吹两句大的让他听听。您放心吧，我要见着赵云，准把他生擒活拿回来交令。说完了，苏庸带领着五千精兵就追下来了。正追着呢，前面有人来报说，启禀先锋官，前面有一哨西蜀人马，可曾看清旗号？看清了。什么人的军马？赵云啊！苏庸这头啊，嗡的一下，当时眼前就黑了。赵云在这儿呢，我的个老苍天，我怎么碰上他了？带我来看。他催马跑到军前，举目这么一看呢，果然远处有一杆大道旗随风飘摆，当中一个斗大的赵字，是赵云。别过去了，吓得这位苏先锋啊站那儿了。其实啊，那不是赵云，是邓芝，打的是赵云的大道旗。哎呀，苏庸想了想，我追不追呀、啊？追上他我就得死，我不追，不追我领着好几千人站在这儿看着人家西蜀赵云往下撤，这也太惨点儿。嗯，他眼珠一转，来了主意了，干脆我由西边那山头那儿绕过去，我走个岔道，也就是说给您赵云将军闪闪路，咱们两遍吧。对，来，由浙湘追赶。手下军校没明白，怎么放着这大刀不追，怎么转着弯追呀、啊？哪有画圈追敌军的？嗨，兵听将令，草听风，追就追吧。他们就奔这边绕下来了。刚拐过山环来，对面刀啷啷一声炮响，有一员大将立马横枪，挡住了苏庸的去路，把苏庸吓了一哆嗦。啊，你是什么人，敢阻挡我的去路？这员将一听，啪，右手提枪，左手一推，喊一些的银然，哈哈一笑，哈哈哈哈，我乃虎威将军赵子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赵子龙断后挡魏军呢、啊、他让邓芝啊打着自己的旗子先走，自己呢留下来挡住追来的人马。曹真的先锋官苏庸带着几千人马追下来，他们知道了西蜀军现在败退了，应该从后边狠狠地掩杀一阵。等苏庸追过来的时候，他这么一看呢、啊、哎呦，前边有一支人马，打的是赵云的旗号，那甭问，主将就是赵子龙，我别追了。吓得他没敢紧追，他想由这山头那绕过去，说咱们绕个道追吧，哪能这么追人呢？实际呀、啊，他是给西蜀军闪开一条道，那意思好像是让赵云呢、啊、走远点，越远越好。当苏庸拐过山头来的时候，没想到这儿又有一位赵子龙。其实这儿这位呀、啊， 是

真的，可把苏庸吓坏了。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赵云举手一枪把苏庸给挑于马下。这些子被那曹魏军给吓得连滚带爬的逃命，全跑了。这时候赵云应该走了，没走。子龙是立马横枪往路口这一站。他为什么不走呢？子龙心想，我不能急于败退，挑死了苏庸，肯定苏庸后边还有人马，曹魏军还得往这边追，我在这儿挡一挡呢，好让邓芝他们呢撤得远一点，走得踏实一点。现在赵云身边没有多少将校，只有200军卒啊。这200个军校啊都非常的担心，他们替赵云担心呐。哎呀呀，子龙将军，您这胆子也太大了，那么多的曹魏军追杀咱们，您怎么还不赶快走呢？一个人您站在这会儿能抵挡得了那么多的人吗？这些军校再担心的就是赵云将军现在年迈了，这个人不服这年龄可不行啊。按现在话来说，这叫自然规律。那么您这么大的岁数了，即便您再能杀再能战，恐怕要抵挡曹军也很困难很吃力呀。这些人瞅瞅赵云呐，又看了一看败下去的那邓芝将军，邓芝他们走的倒是挺踏实。赵云在这儿等了一会儿，果不出子龙所料，曹魏军由后边又杀上来了。不是正印先锋苏庸被赵云给挑死了吗？副先锋万正带领人马追杀上来了。万正杀着杀着这么一瞧，怎么回事啊，这些人怎么往回跑呢？他一问这些军校，这军校才说，苏先锋叫赵云挑死了，您可不能再往前追杀了啊。万正暗暗打了个冷战，赵云真的在前面，就在前面呢。哎呀，万正一想到我可得小心点儿，他把手里的大刀这么一摆，暗传一令，告诉三军别往前走了。怎么了？万正心想，这我可得多加注意呀、啊、咱们看看动静再说吧。我应该派个探报前去探探赵云呐、啊、到底是走了还是真的在路口那会儿等着我们呢。正在这时啊，那副都督郭淮杀上来。郭淮一看，嗯，万正为何停止不前？你怎么不追杀了？哎呀，都督，探报来说前面有赵云赵子龙挡住咱们这去路。啊，郭淮一愣，赵云？哎呀呀，郭淮一撇嘴把头摇了摇，万正将军，赵云又当如何呀？他已经不是当年长坂坡的赵子龙了，现在他年纪迈了，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了。就算赵云在那儿，你也应该与我追杀，生擒了赵云，这不是奇功一件吗？休得啰嗦，赶快给我追！啊、哦，遵令。这俩字啊，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那是怎么回事呢？万正心里不痛快，他心想，哼，你说的倒是很省事儿啊，赵云年迈了，不似当年了，去追吧，你怎么不追啊？可是自己不敢违令啊，人家是都督，自己是个副先锋，哎，顶着雷也得追呀、啊、他带领着3000军校，嚯，这万正带这3000人呐、啊、全都是骑兵马队，都是啊，哗，漫山遍野的就追下来了。这真是大队人马呀，气势汹汹。追着追着，有人告诉万正将军，前面有一哨西蜀军校。什么什么？万正赶快把马勒住了。有西蜀军校，带我来看。他拢住了眼神呢、啊、费了好大的力气这通看。

干嘛费那么大劲呢？现在不是接近黄昏了吗？他看不太清楚。万征仔细这么一瞧，看见了，是习叔俊。这时候啊，四将军子龙也看见万征了，身边的小校提醒子龙：“将军，曹魏军追上来了。”我看见了。赵云呢也不言语，他把马往这路口这儿这么一横，把枪往手里头这么一拖，就瞅着万征，等他过来，过来我就把你挑于马下。万征没敢过来，他在那儿合计呢，他琢磨什么呢？这是西蜀军吗？西蜀军不是都退了吗？怎么突然间在这儿出现了这么一小撮撮人马呢？就冲这点人甭问呢，那为首的主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这么着得了，我呀把这些人捉住吧，见郭淮也好有个交代。我就说呀，捉住了不少西蜀军校，但是呢逃跑了赵云，就是这主意。不行，万征一想，我得仔细看看，立马横枪，这位是谁？哎呀，这时候怎么天灰快黑了呢？你再亮腾点儿，我仔细看看呢。现点火把也来不及了，我撞大运撞下的，问问他得了。对，他往前一催马，哎，什么人？拦住你家将军的去路。子龙将军真有意思，他一声不响也不理他，这是怎么回事？赵云是在跟他磨蹭时间呢，拖延时间呢，越拖延的时间长呢，邓芝他们撤得越干净越利索越远，自己呢担点风险，但是心里也踏实了。这万正气晕了，心说这人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理我呀？没听明白啊，你是什么人敢挡住你家将军的去路？若不闪开，你来看。他唰啦把大刀举起来，嚯，这时候呼啦一下过来了几百军校，像众星捧月似的捧着这位万正将军，瞧人这威风。赵云一看是时候了，我告诉告诉他得了，我乃赵云师爷。这句话声音并不大，可是子龙啊说得非常干脆，就像响晴天咔嚓打了个霹雷似的。赵云是真想吓唬吓唬这万正啊，就这一嗓子，您再看万正身边那些骑马的军校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结马上掉下一百多个来，怎么回事？吓的，可把万正给吓着了，啊！他这一哆嗦的俩腿这么一抖，俩腿一抖正磕飞虎颤，他两个马镫吭哧的这么一下，一撞这马肚子，他胯下马毛了，稀啦哇啦一叫，咵一拿桩，差点把这万正给掀下来。万正啊，瞧他这模样嘛，他把大刀扔了，俩手狠狠抱这马脖子。探着个头，瞪着个眼，缩着个脖子，瞅着赵云，怎么回事？看那意思啊，他还有点不大相信，是真赵云吗？还是有人冒充赵云诚心吓唬我们呀？我是过去还是不过去呀？他把大刀都扔了，还过哪儿去呀？赵云这时候也端详万丈呢，心说这人怎么了？我通完了名姓，他也不过来跟我走几个回合，他站在那会儿趴在马上学么什么呢？是打是不打呀？万正啊瞅着赵云，赵云看着万正，俩人就在这儿僵持着，说目下钟点啊有十分钟。赵云点了点头啊，心说这人呢让我给吓住了，他不敢追了，我呀别跟你在这儿耗着了。他把手中枪这么一摆，告诉身边的军校缓缓退下，咱们走咱们的，别着急，一定要稳稳当当走。这些军校开始啊可真够紧张的，有好多军校子龙是没

看见，看见，赵云也得乐了。他乐什么呀？赵云不是在这儿走一段路等一等，走一段路等一等吗？意思就是让这个邓芝走远一点，哎，自己呢多担点风险，好保住整个的人马安全撤退。但是他身边这二百来人呢，这二百来人要抵挡人家曹魏军上千上万的人马，怎么能不紧张？所以赵云在这等着的时候啊，前面那些军校挺精神，后边那些军校啊，身子都冲着东北，脸儿都朝着西南，那是怎么回事？就等下令撤，撤开腿咱就跑。后来一看子龙将军这个威风劲儿，一下子把那么多的曹魏军都给震在那儿了，这些位把脸又扭过来了。现在听将军传令了，缓缓撤下。哦，咱们可以走了，缓缓咱就别着急了。唰唰唰唰，摔着正步跟着子龙将军走了。万正趴在马上一看，这回算彻底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了？确实是赵云，甭瞧别的，我就瞧这稳当劲儿，错不了。哼，我呀在马上这儿趴着看着就算对了。我说啊，把这大刀给我捡起来。哦，过去一个小校把大刀捡起来，万正刚把刀提在手里，郭槐上来了。郭槐上来的时候可就跟刚才不一样了。怎么了？灯笼火把亮，九松照入不咒一般呢。郭槐一瞧，我说前面那谁呀？启禀都督，副先锋万正。万正那儿举着个大刀，勒着个马，在那干嘛呢？他催马过来，一问，万正这才把这经过一说。我说郭都督，咱别追了，前面是赵云。啊，把郭槐也吓了一跳啊！你看清楚了，没错。赵云带领多少人马？哎呀，都督，方才虽然没有灯光照月，可我看得也很清楚啊。我估计着，约摸着，差不离，大概齐，也有啊，二百来人。郭槐这气呀，费了这么大劲，他才带着二百多人呢，二百来人就把你给吓成这样了，真是岂有此理！赶快给我去追！啊，好，都督，带我去追。万正咬着牙又从后边追上来了。这时跟随子龙将军往下撤的这些小校回头一看，哎，子将军，敌军追上来了，是吗？赵云把马勒住了，带我来看看。他回头这么一看，果然正是万正。赵云都认识他了，方才俩人在那儿对峙了大半天，互相不是有通瞅吗？呵呵，赵云心说这个家伙明白过滋味来了，又从后边赶我来了。我别搭理他，哪有那时间跟他打几个回合呀？子龙想的这会儿就把弓摘下来，抬手就是一箭，开弓一箭，这一箭呢，子龙没想要万正的命，啊，噗的一下子，整把他的那个头盔给他穿掉，把那头盔给穿了俩窟窿。这万正机灵打了个冷战，咯嘣的一下，天灵盖大概都开了，吓得他，哎呦我的天哪，大叫一声，咵嚓扑通掉沟里了。幸亏这小山沟不大，这要是万丈深渊呐，这下子万正连块整骨头都找不着了。这小山沟啊也就二尺多深，所以算把命保住了。虽然保住命，这下摔得不轻啊，那小山沟里净石头啊，哎呀，一个仰面朝天栽在那儿。万正爬起来提了起那头盔，这么一看，呵，由前到后俩窟窿，赵云那剑还在上边别着呢。他不由自主地挑起大指，真神剑也。嗨，万正一想，我夸人家干嘛呀？他猛地这么一抬头，哎呦，可把他吓着了。怎么了？赵云立马横枪在他跟前那儿站着呢，正在那儿打量他呢。赵云告诉万正，魏将听了，

0: 我饶你一条性命。我来问你，后面大队人马由什么人率领？啊，启禀将军，是我家副都督郭淮。赶快回去告诉郭淮，让他来迎战。啊，遵令。嗨，万征一想全乱了，怎么我怎么跑赵云这儿遵令来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他提了着那头盔撒腿往回就跑啊，一边跑他一边恨这郭淮，我让你追，现在赵云叫你呢。他气喘吁吁的跑到郭淮的跟前，大吼一声：启禀都督，赵云叫你。啊，郭淮一听，什么？赵云叫我干什么呀？前边真是赵云呐。哎，我没告诉您吗？一点都错不了。哎呀，郭淮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休得前进，他把人马扎在那儿了，别追了，太瘆人了，一个郭淮仨也不行啊。哼，自己得给自己找个台阶儿，待到天明之后再追拿那赵云也不迟。万正冲他点了点头啊，真没敢乐，心说我们这都督太高了，听说前面有赵云，不要紧，在这儿等着他，现在不是天刚黑吗？等一宿再追他，再追呀，人赵云早就到了汉中了，咱这儿等着吧。等到天光亮，赵云将军早就走了。赵云这次往下撤，撤的那叫干净，那叫利索呀，把所有的军校一兵一卒没有伤着，而且锣鼓帐篷刀矛器械军粮粮草一切等项，你这么说吧，连根筷子都没给曹魏军剩下，人家全拿走了，这才叫撤得干干净净。瞧子龙这掩护任务完成的多漂亮，他这算把全军都给掩护的撤退了，可以说是安全撤退了。那郭淮呢？郭淮的人马还那儿扎着呢，直扎到什么时候？天光大亮，探报来报，报与郭淮启禀副都督，赵云、赵子龙掩护西蜀军大队人马，安然撤回汉中。哦，郭淮长出一口气，赵云撤走了，啊，撤走了，那好，咱们也回去吧。回哪儿去？回到梅城来见曹真。他把这经过一说，曹真一听，哎呀呀，我说郭将军，咱就这么瞪眼瞅着赵云掩护着西蜀军撤走了，人家都撤干净了，咱们怎么办呢？郭淮一想，咱也不能在这儿愣着呀，现在赵云不是撤了吗？如今南安、安定、天水一带听说呀，军民都撤走了，三郡空虚，我等何不兵进三郡，咱们夺他三个地方，回去见陛下也有个交代。嗯，曹真一听，这办法也不错，西蜀军既然撤干净了，那咱们就请个现成的吧，兵进三郡。和曹真和郭淮还挺满意，不管怎么说弄了两块地盘，他们挺高兴，要不然实在交代不下去呀。人家司马懿二次复职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娶了上庸，杀了孟达，又得了街亭，兵到西城，不知因为什么又从西城回去了。不管怎么说，人家打了个胜仗，我们呢连连败北，现在捡这么几个地方啊，也算是个安慰吧。司马懿现在在哪儿呢？还在街亭呢。他干什么呢？憋气呢。司马懿退兵回到街亭之后，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生气。我说这西城里到底有没有兵啊？这诸葛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真的设了埋伏了吗？你说没有吧，可在武功山那盒见到了不少西蜀的人马，说明诸葛亮有安排。你说有安排，那西城怎么会那么静呢？跟一潭死水一样。哎呀呀，司马懿想了想，不行， 我得把这口气出来，得吐出来。嗯，正在这时，他接到探报了，说曹真和郭淮没有掩杀西蜀军，因为有赵云断后，掩杀不了。可是呢，把南安、安定、天水三郡夺了去了。哼！司马懿撇嘴摇了摇头，根本看不起这曹真和郭淮。人家诸葛亮从三郡把人马都撤走了，连老百姓都没剩下，你可不是夺了三郡了吗？白捡那么几个地方，有什么值得夸越的呢？司马懿一想，既然诸葛亮兵回汉中了，我还得回西城看看去。他亲自传令，催动人马，扔走武功山，奔西城。我到底看看这西城是怎么回事。来到武功山这儿，他派军校，你们给我找个人来，武功山当地的人就行啊。我问他们点事情，找来了两个砍柴的樵夫，把这俩樵夫吓坏了。都督，您有什么事情找我们呀？
1: 呵呵，你等不必惊慌，本都有点小事情问问你们。
0: 请都督您传令，
1: 我来问你，在我由西城撤兵回来的时候，你们知道不知道西蜀在这武功山埋伏着多少人马呀？跟我说实话，我有重赏，如果有半句谎言，我就把你们立刻斩首。
0: 哎呀，都督，我们绝不敢瞒您呐。您问西蜀军在武功山埋伏着多少人马呀？
1: 不错，大概有个五六千人吧。
0: 什么？司马懿一听，把双睛一瞪，只有五六千人？不错，什么人是带军的主帅？
1: 就是两位小将，一个叫关兴，一个叫张苞，
0: 我们亲眼见到的。在您回兵的时候，他们围着山头喊，连打鼓是带放炮，但是就不跟您打，意思就是把您吓走了就行了。因为您的人马太多，西蜀军人马太少，没法跟您打。
1: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0: 哎呀，司马懿摇了摇头啊，真把他憋屈坏了。就是关兴、张苞带领几千人马就喝走了老夫，岂有此理？赏过两个樵夫，然后兵进西城。人马来到西城这儿，司马懿进了帅府看了看，别看西城的军民全都撤走了，人家这城里头一点不乱，收拾的还是蛮干净。司马懿吩咐中军官，你们去给我找个人来。
1: 哎呀，这回可费劲了，
0: 不大好找。围着这西城转了好几个圈，好不容易在一小菜园子里头找来一个种菜的老头。怎么费这么大劲呢？都撤走了，西城这儿老老少少几乎是一个人没剩，跟着诸葛亮丞相都回汉中了，所以找个人费这么大劲。司马懿把他找来，这么一看，嗨，怎么找这么一位？这老头还误会了呢，以为司马懿的人马到了，大概是蔬菜不够，让我给想办法。我那小菜园也没多少菜，这老头也不在乎，往这一站，满精神，东撒吧撒吧，西看看。司马懿给他个座位，叫他坐下。我不是买你的菜，本都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啊，都督您请讲吧。哎呦，别看西城地方不大，西城当地的黎民百姓可真见过大世面，一点没害怕。那当然了，人家经常见诸葛亮丞相，怕你司马懿干嘛呀？什么事儿你说吧。当初汉丞相诸葛亮驻守西城的时候，他一共带领多少人马？你有实话实说。问到这儿啊，司马懿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把眼都瞪起来了，瞅着老头，意思之间好像是让他，你得说实话，不许撒谎。老头坐在那儿一看，呵，这着这么大急干嘛呀？反正汉丞相诸葛亮已经回了汉中了，我就实话实说呗。启禀都督，诸葛丞相来到西城的时候，他带领人马也就是五
1: 5000人左右。

司马懿听到这儿急了，哎，这老头一瞧，您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说五千还不足五千，因为诸葛丞相派去2000多人搬运粮草，整个在我们西城这儿啊，也就是2000多人吧，他有多少武将？没什么武将，只是一般文官，一代怎讲？这老头一瞧，你瞪什么眼呢？你不是告诉我实话实说吗？就是诸葛亮丞相率领2000多军卒，一般文官在西城这儿。哎呀，司马懿一跺脚，他是又悔又恨又气呀，后悔当初我怎么就上了这么个大当，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呀。恨哪，我一生用兵比较果断，今日在西城前我怎么会犹豫了呢？又生气，孩儿司马昭已经不止一次地提醒过我，西城可能是个空城，您就进城去吧，我怎么就不听？不仅是悔恨气，而且他还着急呀。急什么呀？那时候我要往前一催马，杀进西城，早。

他就格外对自己也有自信，到哪儿去办事呢，自然就不会小气，就显得很大气，大大方方。哎，这么一来呢，显得气质格外的非同凡响，绝不一般。另外呢，屈公孙呢也把自己的诗词也拿出来，请鲁编修给指点，很客气。鲁编修呢对诗词歌赋也不怎么太有研究，只不过拿过来看了几眼，哎，虚言服饰夸赞那么几句，这事儿呢也就过去。因为在这席间，这鲁编修也知道娄氏两位公子是无心功名之人，哎，他也知道在两位公子面前咱不能提求取功名的事儿，所以呢对这事儿啊只字未提。如果要是提这个事儿的话，那恐怕屈公孙的说法鲁编修未必能够认可。因为鲁编修是一心功名啊，在他的印象当中，读书人只有求取功名意图，这才是正道，你搞别的那都是歪门邪道，不是正经的。可是呢今天没提这事儿，所以呢他也不了解这屈公孙是无心功名的。只不过呢看这小孩长得也好，气质也好，说话也挺好的，另外还能写一些诗词歌赋，虽然自己对这东西没有研究吧，可是呢人家写这东西还是那么回事儿。人家的爷爷当年那是做过南昌的太守啊，这家庭出身也不错。他爹虽然说是没做官，但是那是因为死得早啊，如果要是寿命长一点，那也一定能够求取功名，也一定高高得重，兴许在官场上还是顺水顺风呢。可是人死了，这事儿呢自然也就没有了。这些呀都是鲁编修自己想的，他回来其实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给自己的女儿找个婆家，把自己女儿终身大事给办了，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所以呢他非常重视这桩事儿。现在看着屈公孙了，他就动了心了，当然表面上没带出来，也没跟屈公孙说，也没跟娄氏二位公子说，只不过呢心里头盘算着，不知道他们的生辰八字是不是合呀，要按照年岁，现在又问过了，屈公孙17岁，哎呦，我女儿16岁，这正合适。他呢顺带着就说话唠嗑，就问了一句，这屈公子您的生辰是什么时候。屈公孙呢也没多想，就把自己的生辰就说出来了，年月日时全都有了。这位鲁编修倒没拿笔记，但是呢暗暗记在心中，记得老老实实。为什么呀？相中了这位屈公孙，如果能够成为我的姑爷，那我也就是心满意足了，兴许我女儿的终身大事就此而成啊。他心里头呢这么琢磨的，所以呢把这屈公孙生辰八字记得牢牢的。咱们说说简短，他们呢唠一些事儿，当然了也都是官场上的一些事儿和写文章方面的一些事儿，还有一些见闻什么的。其中呢这位鲁编修还提到了那位南昌接任屈太守的那位太守王慧，说王慧啊当年伏击的时候，人家神仙批示的西江月一首，哎，他还能背下来，给背了一遍，然后呢一句一句解释，说这都应验了。只不过呢以后王慧到底怎么样，这西江月里头没有批示，还不得而知。两位公子呢对这些东西不太感兴趣，哎，也就几句话就带过去了。等到傍晚的时候，这才散了席，各自归家，大家呢都休息了。咱们说说简短，又过了几天，屈公孙呢觉着在表叔家里头住了这么些日子也该回家了，想要告辞。哎，两位表叔呢特意留他多住一天，表侄啊别着急走啊，多住一天。为什么呢？你看你在这儿住了这么几天了，我们呢也得给姑丈大人写一封回书啊，等我们写好了信了，明天你再走也不迟，不差这么一天。屈公孙呢也没有什么事情，当然也就答应下来了，在这儿呢多住一天。

0: 公子、四公子在书房里头研究给自己的姑父写回书，写这封信。正写信的功夫呢，有下人来回禀，二位老爷，来了一位书生打扮的人，想要求见两位老爷。书生打扮的人，我们这边有事儿，没空见他，你就回说两位公子不在家，把帖子留下就行了。二位老爷，那个他没有帖子，问他姓字名谁他也不说，就口口声声说一定要见二位老爷。
1: 哎呀，
0: 两位公子一听这个觉着奇怪，这人有点意思啊，还非得见我们不可，莫非说这人有什么事儿啊？哎，又一琢磨，两位公子互相对望一眼，递个眼色，嘴里头没说，俩人心里头都盘算，这种人这跟常人不同，要常人来见我们的话，我们这么高的身份，那都得客客气气把帖子先送上。哎，这位没有帖子还不报出自己的姓名，哎呀，高人呢，莫非说是那位杨允杨执中吗？心里头这么想，四公子就问，他长得什么模样，什么样一个人？回老爷的话，小人看那个意思啊，这人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岁吧，穿的简绸直裰，头上也是戴的方巾，很斯文的一个人。哎呀，三公子一拍大腿，四弟甭问了，一准是杨执中来了，咱们赶紧赶紧的收拾收拾，准备见高人吧。就这么的吩咐下人赶紧请进，请到厅中待茶，我们去见两位公子。收拾了一番，这下人出去把这位读书人给请进了，请到客厅，两位公子收拾完了到客厅来见。见着面以后呢，因为也拿不准对方到底是不是杨执中，互相见了礼了，请坐，倒上茶来，茶罢歌盏，两位公子这才问，请问这位老先生您尊姓大名啊？这位呢摇头晃脑，微微一笑，哈哈，在下姓陈名李，字和甫啊。这，哎呦，两位公子挺失望的啊，感情不是杨执中，陈李陈和甫，陈李陈和甫何许人也？不知道。那既然都已经见了，就聊一聊吧，看看这位到底有什么高深莫测之能。哎，这么一聊，不用他们问，陈李陈和甫自己就做自我介绍，说自己如何如何，会看风水，会伏击，会给人看事儿，医卜星象我全都懂，在京中跟许多大人我们都有来往，如何如之何。哦，两位公子一听这才听明白，感情这位是算命的这位。那么说这位陈李陈和甫，您各位听众应该是对他比较熟悉吧，当初王慧那伏击那首西江月就是他请到的关圣帝君给批示下来，句句应验呢，没有一句差了。那这位今天怎么来的呢？这位啊是跟那位鲁边修一块儿到湖州来的。那么说两位楼公子那天在船上跟鲁边修一块喝酒，为什么没见着这位陈李陈和甫呢？因为啊，当时陈李陈和甫是坐在二号船上，没跟鲁边修坐一艘船。这鲁边修咱前文书也说了，他呢当初给荀梅和王慧请神伏击，把这批语全都拿下来了，全都应验了。这两位呢把他写信献给了范进的府。那后来呢如何辗转落到了鲁边修的府上，这个呢书中没做交代，咱们呢也没有必要猜测，有可能呢就是这些个大人们互相的介绍，最后呢介绍到鲁边修这来了。他呢要说学问应该说呢也有那么一点，尤其跑江湖这一套，尤其对待高级官员这一套， 他也特别的轻车熟路，所以呢鲁边修一定是对他也是十分信任的，所以才把他留在府上了。这回乡呢也把他带着了，只不过呢没跟自己坐一条船，坐在另外一条船上。那今天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来给鲁小姐提媒来了。当然了，刚见面的时候不能直接就说这个，得互相了解了解。他先吹嘘吹嘘自己对医卜星象等等一些事情，我如何如何有本事，我如何如何都给哪位大人看过什么，都给哪位大人伏击都灵了等等等等吧。当然了，后来呢也介绍了，我现在啊是在鲁边修那儿，我是跟鲁边修一块儿回来的。那天怎么没见着呢？因为我坐在二号船上，所以没见着。今天呢才来拜会二位公子，把这些呢都介绍完了，了解的也差不多了，这才说二位公子啊，鲁边修今天答复我来是有一句话鲁边修叫我带给二位公子二位老先生，咱们借一步说话。你看那提媒这事儿，尤其在过去那个年代，官宦人家，你作为女方到人家男方来提媒来，他人家一旦不同意，或者是呢人家这小伙子已经定了亲了，那样的话呢传出去面子不好看，这大厅里头人多嘴杂。另外呢在这地方啊好像说这个事儿呢也有点不敬，因此上请求要借一步到书房说话。这二位公子把他让进书房，他这才要提及此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陈李、陈和甫来到楼府，见了楼府的两位公子。其实呢，他来干什么来了？受了鲁编修之托，到这儿啊，给提媒来了。因为呢，鲁编修前几日在楼府赴宴的时候，见到了瞿公孙。听说瞿公孙又是一位名士，也看了瞿公孙的诗词了，感觉呢还可以，说得过去。当然了，诗词好坏他不太在意，他在意的主要的还是科举的事儿。哎，你读书人，你必须得求取功名，这才是正道。诗词好坏啊，无关紧要，但是他是名士，他心里说话，既然是名士，就得有成为名士的道理。看这小伙子也是一表人才，格外喜欢。咱也说了，

因为鲁边修也知道娄氏两位公子对功名的事儿不看重，也不惜得研究这个东西。那上人家赴宴来，自然鲁边修呢也就没往这上边提。正因为没提，所以这瞿公孙也没暴露出来自己无心功名的事儿。这鲁边修啊不知道这事儿，瞿公孙这点短板他没发现。另外呢，说话各方面的礼节等等，这瞿公孙也都非常在行。这位鲁边修对瞿公孙是格外看重，这就特意的派了这位陈理陈和甫前来提媒，探听两位公子这位瞿公孙到底婚事定了没有，如果要是没定的话给我家小姐提一提。因为呢当天的时候咱也说了他就留心了，特意问了瞿公孙的生辰八字。这件事呢他也叫陈理陈和甫给看了批了这八字，两个人呢八字相合，这是美满姻缘，这今天呢才来提亲来。当然在客厅里头，这陈和甫和两位公子聊了一些闲话，也介绍介绍自己的来历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这才说道，鲁边修托我来有句话想跟两位公子说，能不能借一步到书房说话。什么意思呢？在这儿说这个事儿，大厅里头人多嘴杂呀，一旦这个话叫旁人听去了，要是这事儿成了，那万事皆休，什么话也没有。这事儿要是不成的话，那说出去好说不好听的。到书房里头，一方面呢书房这个地方啊比较雅静，另外一方面呢书房这个地方闲杂人等也不往这儿来，说话呢不容易叫外人听去，比较保险。两位公子不知道他要带什么话，这话啊肯定很重要了，那当然没得说，把他让进书房。书房没有外人了，就他们三个人，陈和甫才往两位公子跟前凑了一凑，压低声音这才问呢，鲁边修叫我请问两位娄公子，您的那个表侄儿瞿公孙他婚事定了没有，完了没有？哦，问这个呀？没有啊，没定亲呢。哦，没定亲，既然如此，鲁边修叫我给带个话，问问两位公子，因为前几天呢他来赴宴的时候见瞿公孙一表人才，他很是喜欢呢，看好他的才学了。那鲁边修唯独有那么一个女儿，视同掌上明珠啊，比公孙小一岁，16岁，不知道能不能成就这个美满的姻缘啊。说到这儿两位公子明白了，来提亲来了啊，前一次前来赴宴见着面看中了看好了，两位公子心里头也高兴。但是呢在那个年代啊，凡是提媒的要成婚的都得互相的交换生辰八字，为什么呢？要找先生啊得给看一看八字合不合，

如果要是八字不合的话，这个不能成婚，成婚不吉利，日子过不好。所以呢，这两位公子就问，这生辰八字不知道合不合？哎，这个甭问了，在下已经给看过了，因为前一次在这赴宴的时候，鲁边修问过小相公的生辰八字，他记住了，回去跟山人说了，山人给看了，看得还非常仔细。哎呀，他们这个八字非常相合，将来他们结婚以后，那是富贵儿孙满堂，那简直就是没有一处不好的，没有任何破绽，这个您二位就放心吧。哦，原来是这样。这两位公子互相看了一看，交流一下，其实呢心里头也都愿意这桩事儿。鲁边修家里头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但是做了这么多年的经管，也有一些积蓄，尤其鲁边修这人很有学问，其实呢三公子四公子也知道，之所以认为鲁边修是俗人，那是因为鲁边修一心在功名上，他就认为读书人就得求取功名，这一点呢三公子四公子有点看不上，但是人家家趁人直，这也不错，何况说姑父上次我离开姑父家的时候还特意托付我们这件事呢，那我们何必放着河水不洗船呢，我们正好成其好事。两位公子点头了，那好吧，这件事儿在我这儿这是没得说，不过我们想就是我姑丈那儿也没得可说呀，也一定会乐意，但是呢我必须还得征求老人家的意见，这才是正理呀。这么着啊，我呢给姑丈写一封信，把这件事呢跟姑丈言明，看看姑丈的意思，如果要是没有别的说的，那我们就请媒人到府上相求，你看怎么样？哦，那行了。陈里陈和府心满意足，这件事儿办得挺漂亮挺痛快。既然这话已经说到这儿了，再也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陈里陈和府是起身告辞，二位公子，那我现在我就告辞，我回到鲁府得跟鲁大人回个话去，那好吧，那也不多留了，就这么着把陈里陈和府送走了。陈里陈和府回去怎么向鲁边修交代，咱们呢不必多说，咱就说三公子四公子跟着表侄瞿公孙把这事说了，瞿公孙呢当然也乐意，这两位公子呢跟瞿公孙说，既然有这件事儿，那么我们呢得跟姑丈得写封信，得看看姑丈的意思，你呢也就先别回去了，我们写封信叫一个可靠的家人送信到嘉兴去，等姑丈有了回信了，你是该回去还是不回去，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咱们再说，你呢就在我们府上就等信儿就结了，因为呢这是舅舅家。瞿公孙呢也没得可说，点头答应，瞿公孙呢就没走，留在了楼府等他爷爷的信儿。这两位公子呢写了信来，派可靠家人给嘉兴姑父家把信送去，等吧，哎，等了大概有十来天，送信的家人回来了，带了一封信，是瞿太守给两位公子的回信，并且呢带了500两纹银，

徐太守啊特别愿意这桩婚事，是满口答应，并且呢说因为我年岁太大了，不方便到湖州去，这一切事情就托付两位内侄办理。至于说是娶到我们嘉兴来，还是把我孙子招赘到卢府去，也由你们做主。这500两银子是作为聘礼之用，至于说请媒人说媒如何的迎娶等等的事情，都有二位内侄做主，整个的事儿都托付给他们了。另外呢还报了个平安，哎，我身体很好，家里头一切很好，不必惦记，并且也说了这屈公孙呢不必回来，就在你这儿等完婚以后再说。娄三公子娄四公子看完信心里头踏实了，这件事啊姑父一点意见都没有，整个的信得过我们了，交给我们办理，那还有什么说的，没说的了，这就开始办这事儿吧。请媒人请谁呢？当然首先呢到这儿来提亲的那位陈李陈和甫算一个。过去那个时候办事儿比较麻烦，现在呢有媒人没有媒人都无所谓了，那个时候必须有媒人，并且呢一个媒人还不行。陈李陈和甫是鲁边修府上的媒人，女方家那边的，男方这边呢还得添补一个媒人代表男方家说话。后来想来想去，干脆牛布衣这个人比较可靠，这就特意请了牛布衣作为男方这边的媒人，把两个媒人请到府上热情款待，吃喝已毕，两个媒人呢一块儿到卢府前去说这个事儿。卢府呢本来就特别愿意他们主动提的这事儿，那当然没得说，回了帖子把这姑娘的生辰八字也给带过来了，交给娄三公子娄四公子。两位公子呢因为姑父有话，整个的托付给他们做这件事儿，这些个细节事儿呢就没有必要再向姑父进行汇报了，干脆他们就做了主了。过了几天置备了彩礼也给送过去了，这一切都就绪了。下一步呢就商量结婚的事儿。那位说怎么这么快呀、啊、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两口啊没有必要见面，也不允许见面，那不像现在，现在这年轻人搞对象也不用媒人，两个人呢见面了觉着挺合得来就开始处，兴许处个3年5载的，互相呢都了解了挺投脾气的，现在呢也很少去看什么生辰八字合与不合，只要是两个人合得来两家家长呢也基本上没什么意见，那就结婚。但是处的时间比较长，互相呢得做个了解，那个年代没有这个，哎，就是媒人提媒，然后呢看生辰八字，没有什么相冲相克的地方，比较合，这就成了。双方呢门当户对，家长没有什么意见，哎，这就可以研究结婚了。哎，只要是过彩礼等等事情，哎，不差，这也就行。他们现在呢，一切就绪了。那结婚得选一个良辰吉日，得找先生给看日子。他们这个好办呢，先生县城，陈李陈和。

0: 就干这个的。他呢给看了日子，就定在12月初8，这是个良辰吉日。这双方呢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事情，等到日子的时候，张灯结彩，这位瞿公孙到卢府招赘过去的，拿现在话呢倒插门。因为这个瞿太守有话呀，至于是招赘过去还是娶到我们嘉兴这边来，都有楼府的两位公子来做主。那鲁边修呢，因为就这么一个女儿，舍不得往外嫁，这就要求呢要招赘过来。二位公子呢点头答应，因此上呢，这是瞿公孙等于是嫁到了卢府去。当然了，人家这都是大户人家，这个呢至于说是招赘过去还是嫁到嘉兴曲府这边来呀，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区别，也都无所谓，只要是家长都看得开这件事儿，那就没得可说。至于说迎亲结婚那些个排场事儿，咱们呢就不细说了，书上写的比较详细，但是呢咱们为了简短，所以呢咱把这些东西啊就一语带过。哎，整个的招待客人等等事情全都完了。这位瞿公孙入洞房，两个人是举于案齐眉呀，在洞房里头摆上酒了。这个时候呢，新娘鲁小姐也换上了便装了，把浓妆也卸下去了，换上了淡雅的衣服。瞿公孙呢举目细看，哎呀，这姑娘长得漂亮，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有三四个小丫鬟还有养娘轮流侍奉着，又有两个贴身的侍女，一个叫做彩屏的，还有一个叫做双红，都是袅娜轻盈，十分的颜色。瞿公孙呢感觉如同有仙女相伴一样，这心里头无比的受用。可是呢他有一样事情没想到，他这媳妇儿不单是长得漂亮，而且还是一位才女呢。因为什么呀？因为鲁边修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十分疼爱。一得小的时候，拿这个女儿就当公子一样的看待着。从他几岁的时候，就给他请了先生了，给他开门，读的就是四书五经。等到11、12岁的时候，就讲书读文章，尤其是鲁边修跟女儿讲说，世间只要是你把八股文章弄明白了，什么诗词歌赋都不在话下，那些呀都不重要。所以呢姑娘对八股文章也特别看重，尤其特别看重求取功名的事儿。原本心里头以为啊，这位瞿公孙已经学业有成了，哪知道并非如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徐公孙招赘到了卢府，娶了卢府的小姐。哎呀，这小姐长得也漂亮。入了洞房了，在洞房里头，小两口摆上酒。这鲁小姐呢，把浓妆卸下来，换上了淡雅的衣服。这时候灯下看美人啊，越看越觉这小姐美似天仙。徐公孙这心里头也飘飘欲仙呢，那美得不得了。他呢看着小姐十分的醉心，可是呢他还不知道一样，这位鲁小姐可是个才女啊，并且呢她这个才女和寻常的才女还有所不同，因为鲁边修

是一个读书的上进的人，他呢又没有公子，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把这个女儿啊就当作儿子一样的看待。从五六岁的时候就请先生给小姐开门，读的就是四书五经啊。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熙的稿子读的是滚瓜烂熟啊。这王守熙那也是明代的大文豪，是一代名士，他的文章向来都被认为是一流的。这小姐呢背他的文章，读他的文章，研究他的文章，并且呢十一二岁的时候又开始教他做破题、破成、起讲、提笔、中笔、成篇，这就是八股文章了，送给先生束修前，请先生好好教，认真教。那先生督课也和男子一样。这小姐呢资性又高，记性又好，一直到现在王唐区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成墨，各省宗师考卷，肚子里头记得也有3000余篇。那自己做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编修啊看着自己这女儿有如此的才学，心里头呢高兴，但同时也不是个滋味，经常的自己就叹息呀，嗨，可惜喽，这是一个女儿啊，如果这要是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可是女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空有这满腹的才学，可是用不出去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如果要是现在呢，这才女可以尽情发挥，那个年代不行，没有女子出来做官的，也没有女子出来考学的。闲得没事儿，这鲁编修呢就和女儿谈论自己对读书人的看法，就跟女儿说，经常说，说这八股文章如果要是做好了的话，随你做什么东西，你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那都是一边一条痕，一果一掌血呀。如果是八股文章欠讲究的话，任你做出什么来，那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那都没用。小姐把父亲这个话是牢记在心呢，自己呢也是深信不疑的对父亲这话。这梳妆台畔、刺绣床前也都摆满了一步一步的文章，每天呢闲得没事儿就研读这些文章，细批细品，仔细的分析。人家送来的也有诗词歌赋什么的，他呢正眼都不看。家里头其实也有一些诗词歌赋，什么千家诗啊、谢学士诗啊、东坡小妹的诗话呀，等等等等，这都有的是。但是小姐干脆就不看，把这些东西交给了伴读的侍女彩萍、双红，叫他们看。闲暇没事的时候呢，也教他们做几句诗，
那只不过呢

就当作玩笑。这小姐不拿这个当正事儿，她也不认为这算是什么本事。其实呢，说到这儿，你也应该听明白了，小姐的心中也是十分认可八股文章啊。尤其呢，小姐也格外认可求取功名的事儿。本来呢，这次咱前文书说了，为什么鲁边修能够看上屈公孙，因为呢，屈公孙呢是一介名士。那天呢，就是在娄公子家里头喝了一顿酒，聊了一聊，感觉这小伙不但人长得好，而且说话也十分周到，礼节也十分周全，气质也非同寻常。因为娄家两位公子啊，无心功名，鲁边修对这点这是知道的，所以呢，在这喝酒的时候啊，也没讨人嫌，也没提这个求取功名的事儿。这自然这屈公孙也就不可能往这上边聊，因为呢他也无心功名。其实咱也说了，如果要争论才学的话，屈公孙呢真就没有什么才学，他那个名士那也是虚的，作假做出来的。这个呢具体情况前文书咱也说了，但是这一点鲁边修不知道没发现，就觉着呀，屈公孙呢是一个才子，一定是已经学有所成了呀。只不过呢，就等到大考之年去考个举人，然后呢再接着考个进士，将来一定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其实你看鲁边修，他虽然说是注重科考，注重求取功名的事儿，但他呀也看不上那种书呆子，只会做文章不会做事的人，他看不上。因为瞧着屈公孙这人很是机灵，既然又机灵又是名士，才学一定差不了，所以呢他相信这孩子呀将来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就这么想的，这才巴不得的赶紧的把自己女儿嫁给屈公孙。尤其令他满意的，人家屈太守还特别好说话，哎，你这边想要招赘过来那就招赘过来，人家呀二话不说。其实呢屈太守呢做这个决定也是因为啊家里头日子不是那么特别宽裕，所以呢能够嫁到鲁边修这边，你不管怎么说鲁边修倒未必是豪富，不过呢做了这么多年的经管，也一定有一些积蓄。这样一来，两个孩子能在这一个富家里头，尤其那鲁边修家里头还就这么一个女儿，那这孩子呢不会受屈，一定日子过得非常好。也是因为这个，屈太守呢这才满口答应怎么的都行。可是这小姐是这么一位才女，特别看重功名，看重八股文章。这屈公孙跟她刚结婚的时候，头一天入洞房，这小姐呢当然看不出什么来，这两个人呢互相看着都顺眼，屈公孙长得又帅气，所以呢小姐也是心满意足。

小姐因为特别喜欢研读文章，所以呢她的房中自然这文章啊也就多了去了，满处都是文章。头一天屈公孙对这些文章正眼不瞧，干脆不理。这小姐呢觉着没什么，因为新婚燕尔啊，谁能去在意这些东西去？就说再上进的人也不会新婚燕尔还去读文章去。这小姐呢这两天也就是陪着公子，公子当然了外边有应酬，有的时候呢和一些名士聚一聚，哎，喝个酒什么的。公孙不在家的时候，小姐呢自己呢有的时候也拿文章哎，把玩把玩，瞧一瞧看一看。公孙回来的时候，小两口那还得腻歪腻歪呢，怎么的也得亲热亲热呀。这新婚呢那自然跟平常的老夫老妻那是不一样的。可是头一天这屈公孙对文章不感兴趣，瞅都不瞅。第二天还不瞅，第三天第四天，一个礼拜七八天过去了，屈公孙呢就没瞅一眼这些文章。这小姐就有点纳闷了，怎么回事？为什么他对这些文章一眼都不瞧呢？后来啊，小姐琢磨琢磨啊，可能是啊，人家这些文章都已经烂熟于心了，人家也不稀得看这些个破文章。这可也难怪，小姐呢心里头还把这屈公孙想象的特别高，特别有学问呢。这小姐呢也就不追究这个。可是后来一来二去，时间越来越长，发现呢这屈公孙说话也不像是会做八股文章很有学问的人说的那个话，有的时候比较浮躁，比较肤浅。这小姐呢对他就有点怀疑了。后来呢有一天呢，屈公孙出去赴宴回来，拿回来了几首诗，在灯下把小姐叫过来，叫小姐一块儿看这诗。小姐看这诗啊不感兴趣，因为这诗里头也没有八股文章的东西，也没有四书五经的东西，这小姐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研究，所以呢小姐也不喜欢这东西，但是勉勉强强也看了。因为必定还是新婚，彼此呢还不是很熟悉，小姐也不好意思就卷她的面子。等看完睡下了，这一宿啊小姐就琢磨，这位屈公孙是不是空有其表无有其实，并没有什么学问呢？哎呦，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爹可把我坑了，那我这一辈子我嫁了这么一个人，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将来还有什么指望啊？这小姐呢这一宿觉没怎么睡好，后来啊拿定一个主意，明天呢我给她出个题目，叫她做做八股文章，看看她能怎么样，做得来还是做不来。就这么着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饭了，这屈公孙呢到书房，小姐呢在自己的房中。小姐呀、啊、就拿起笔写了一行题目，写的是深修而后佳期。这个话呢其实呢是出自礼记大学，这是四书五经当中
很有名的一个论。

0: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层层递进的。哎，把自身修好了，有了修养了，然后就能够有能力把家庭管理好，能把家庭管理好了，就能够治理好国家，能把国家治理好了，能够跟所有人的往来彼此和谐相处。其实这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首先呢，他强调的是个人的德行，个人的修养，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八股文章当中经常会出现的题目。小姐写完了这一行字，交给丫鬟彩萍，告诉彩萍，你去把这个送给姑爷，就说是老爷要请教一篇文字的。小丫鬟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点头答应，拿着这幅字送给了屈公孙，照着小姐的吩咐把这话交代给屈公孙了。屈公孙拿过来一看这句话，当时这脑袋就有点晕，因为他对这些东西没有研究。我是一个清高之人呢，我置身事外，我根本也就没想求取功名。可是呢，他却不了解小姐的心思是什么，所以呢，他告诉叫彩萍，你呀，去跟小姐说，说我与此事不甚在行，况且到尊府还没有满月呢，要做两件雅事，这样的俗事还不耐烦做呢。他呢，把这种做文章的事儿当成是俗事了。你什么修身齐家的，这都是俗事。我呢，就是放荡形骸，哎，我要做的就是世外高人，这么个意思。他觉着呀，自己挺清高，这样跟媳妇儿一说，媳妇儿还得高看我一眼呢。他哪想到啊，说这个话犯了忌讳了。这小姐听完了丫鬟向他传这个话，当时小姐这脸儿就变了色儿了，心里说话，果不其然呢，看来这位屈公孙学问果然不怎么样，这是一个不务正业之人呢，这也不是什么正经的读书人呢。哎呦，我嫁给他，这可是苦了我喽！我这一辈子依靠他，我能依靠得住吗？心里头万分的不是滋味。坐在这儿啊，自己暗自抹眼泪，心里说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本来我以为是嫁了一个学业有成的公子，哪想到这就是个花瓶啊。正这么个时候，养娘来了，一看这小姐一个人怎么掉眼泪呢，这才新婚几天啊，怎么就不高兴了，这到底是何缘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4: 鲁小姐出题考验屈公孙，这么一考验，果不其然露了馅了。屈公孙还以为自己挺聪明的，还跟小姐回那个意思呢，做文章这类事情那都是俗事，我到鲁府这才没到一个月，我得做两件雅事，这种事情啊我不在行，哪知道犯了忌讳。鲁小姐最看重的就是读书人求取功名，你做个人你得自强啊，你自己得有安身立命的本事这才行。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本事是什么？八股文章啊，求取功名啊，做官呢，这才能够安身立命呢。没想到这位屈公孙居然就是个花瓶，没有什么学问。小姐心中难过，坐在房中暗自垂泪，越哭越伤心，越想心里头越不痛快。哎，正哭着呢，养娘来了。养娘进屋一看，哟，小姐这是怎么了？这刚结婚才几天的事儿，怎么难过了呢？养娘心里头翻了个个，你看呢，富家小姐跟养娘这个关系那可非同一般，那甚至比亲

娘还要亲。虽然养娘的地位是仆人，跟小姐的亲近程度那跟亲娘俩也没什么区别。养娘最心疼小姐了，这就赶紧就问，哟，小姐呀，你这是怎么了？刚刚恭喜招赘了这么一个好姑爷，有什么心事？怎么还掉眼泪了呢？小姐一看养娘来了，养娘问这个事儿，更加觉着心里头难过，更加觉着心里头憋屈了。这可见着亲人了，一边哭着一边一五一十把这个情况跟养娘全都说了。我只以为他的举业已成，不日将要中举人中进士，可是谁想到是如此的光景，这岂不误我终身。一边说着又哭上了。这养娘一看怎么办呢，劝吧，劝得了皮儿，劝不了瓤。再说了，养娘那点见识能劝出什么来。正劝着呢，瞿公孙回来了，进屋一看养娘在这儿了。养娘一看姑爷子进来了，当然了，把话也就打住了。虽然说是都没说什么，瞿公孙一看这个情景心里头就明白了，看来啊这我媳妇儿不高兴了。为什么不高兴啊？自己一想，白天的时候小姐给出题目这件事儿，哎呀，大概是因为这件事儿小姐往心里去了，我还以为我自命清高，小姐呢能高看我一眼，没想到人家小姐不是这个心性，心里头明白。另外他自己那个名士这个名声怎么来的自己也清楚，自己肚里头没有什么学问，空空如也。在小姐面前呢，现在他也觉着很惭愧，但是呢又不能明说。这奶娘一看姑老爷回来了，也就赶紧的起身告辞，他走了。小姐呢跟他现在呢也没说什么，只不过呢啾啾唧唧，反正两个人呢心里头都不太痛快，不像原先那么的卿卿我我，没有那样了，就好像啊中间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似的。这样两口子这日子过得就很难那么痛快了。小姐呢有的时候也劝一劝他，劝他呢这瞿公孙也不怎么往心里去。小姐有的时候劝得紧了，这瞿公孙呢又把那清高劲儿拿出来了，说小姐你太俗气，怎么就对这些俗事这么感兴趣呢。小姐这心里头越发的不痛快了，整天的愁眉不展。后来呢夫人也知道这件事了，也跟养娘一块儿来劝小姐，说我儿啊你别那么的呆气了，我看呢这新姑爷挺好的，十分的人物，况且你爹为什么替你说定这门亲事，那不也是爱他是个少年名士吗？他娘这么说是为了开解小姐的这个心结，可哪想到这么一说小姐更加伤心了。娘啊，自古及今你什么时候看见过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名士的呀？他这能算是一个什么名士？越说声越大，这脾气也上来了。这夫人和养娘你一句我一句劝呢，哎呀孩子，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啊，现如今已经成了，你再这样又有何用啊？再者说了，
你想开一点，像我们家这个家事，像曲阜那个家事，就算是姑爷不中进士不做官，难道你这一辈子还能缺你吃少你穿不成吗？一听这个话，小姐更不高兴了。娘啊，您怎么能这么说呢？常言说得好啊，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夫衣啊。那靠着祖辈留下的产业，那算什么本事？那不就算是纨绔子弟吗？依孩儿看，应该是自己挣来的功名，那才是自己的。因为家里头祖上比较富足，自己就不上进了，这算是什么呀？依孩儿看，这也叫做不成器呀。其实呢，这小姐说的确实是十分在理呀。为什么有一些富贵人家到后来败落了？那不都是因为出了败家子儿了吗？哎，就考虑我们家有的是钱，我们家又有势力，那我就什么也不用干了，就祖上留下的就够我用了。这样一来呢，花钱也不在乎了，也不想着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产业，那到最终呢，也就只有败家一途。再富贵的人家，想把这富贵，想把这产业能够继续发展下去，那都需要自己有本事，自己上进，这才行呢。其实呢，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到什么时候到哪儿都不会改的。其实夫人和养娘也都知道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呢，还得劝自己小姐，得叫小姐想开喽。夫人就跟她说，就是啊，虽然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得慢慢劝她呀，这事儿急不得。这养娘呢，也给小姐顺心气儿，小姐呀，其实姑爷他不求取功名，那也算不得什么，将来你生一个小公子，一得小的时候就依你教训，别叫他学他爹，这将来家里头有你这么一个好先生教着，还怕不教出一个状元来啊？将来这小公子就替你争气了呀，你将来封诰命这是一定的了，没跑的。他这么一说，夫人也笑了，小姐呢叹了一口气，也明白养娘和自己的亲娘这都是给自己呢开解心结，只不过呢劝自己就是了。可是呢，现在想一想，曲公孙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已经是如此了，生米做成熟饭，都已经成了夫妻了，那年头又不许离婚，心里说话呀，也就只好听娘的吧，慢慢劝吧，如果实在不行，也就只能指望我的孩子了，所以呢，这件事儿也就只好作罢了。虽然说是这件事儿不再提了，可是这件事儿不会不往外传。后来一来二去，鲁边修也听着这个事儿了，他呢也拿不准这曲公孙到底是有学问还是没学问呢？莫非真的虚名假利不成？他呢这么想的，想要验证验证，就有两回啊，给曲公孙出了题目了，请曲公孙做文章。这曲公孙呢，本来肚里头没什么学问，勉勉强强把这文章算是写出来了。因为岳父大人向他请教这事儿，自己呢没法推辞。写完了交给鲁边修看，
路边

就一看呢，就直皱眉头啊，这里边哪有什么四书五经里头的东西，没有，全都是一些诗词上的东西，有几句像是离骚里头的，有几句像是子书里头的，反正啊，在鲁边修看来，这没有一个是正经文字。因为这个鲁边修心里头也挺不痛快，但是这事儿呢也没法说了，也就只好认了。所以你想一想，这瞿公孙在鲁府里头这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了，但是好在啊，这夫人他这岳母大人还是十分疼爱这个女婿的，就如同心头的一块肉一样。哎，这么的呢，瞿公孙在这儿啊，日子呢过得还能够好受一些，只不过呢跟小姐没有那么特别和谐，不过时间长了，小姐呢也不总计较这个事儿了，日子过得虽然是平平淡淡，但也是平安无事。这一转眼呢，冬天过去了，过年了，新年正月的时候，瞿公孙呢回家去给祖父爷爷拜年，给母亲拜年，拜完年回来，到了正月十二，楼府两位公子请瞿公孙过去吃春酒，这瞿公孙呢当然没得说，到了楼府来见两位公子，互相见礼，并且呢两位公子呢也问姑父在家的安好等等等等一些客套事儿，咱不必细说。等摆上酒来的时候，三个人呢正吃着喝着呢，因为家宴没有旁人。哎，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说是看坟的那个邹吉甫来了。哎呦，楼府的两位少爷一听，哎呀，这邹吉甫好长时间没见着面了，这赶紧把邹吉甫请进来。邹吉甫呢因为是看坟的，是下人，对两位公子格外恭敬，哎，互相见礼，给两位公子拜年等等等等一些繁文缛节，咱们不必细说。因为邹吉甫是楼府很可靠的家人，两位公子呢对他也就不摆什么老爷架子，把邹吉甫也请进书房。书房里头瞿公孙在这儿了，正吃着酒呢，也请邹吉甫一块吃酒。邹吉甫虽然知道瞿府这门亲戚，也见过瞿太守，但是瞿公孙他没见过。两位公子一介绍，哎呀，这才知道，也见了礼了，也问问瞿太守现在如何安好等等等等。这么说着话，哎，两位楼公子原本呢把杨之中这个事儿早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为这段时间呢忙的事儿挺多，尤其是给瞿公孙忙活婚事儿，这件事儿挺大的事儿，把什么事儿都抛到一边去了。现如今一见着邹吉甫来了，又把这事儿又想起来了。这吃着饭喝着酒，邹吉甫呢本来是下人，按说呢不应该一块喝酒，因为两位公子觉着自己呢也是世外高人，也不太讲究凡俗的这些礼节。邹吉甫呢虽然不太敢做，但是你架不住两位公子真心实意的让啊，这也就坐着一块吃一块喝一块聊。这么聊着，因为两位公子想起杨之中这事儿了，这就提起来了，把两次到杨之中府上去拜望杨之中没见着的事儿全都说了。哎呦，邹吉甫一听这个，嗨，二位公子啊，这位杨老先生他一定不知道这件事儿来龙去脉呀，因为这段时间我二儿子得公子了，我们一家人都到东村去住去了，所以
这位杨

0: 张先生由的牢狱里头出来，我们也没见着面啊，那他上哪儿去能知道怎么出来的？他不知道啊。要是知道的话，这位杨老先生那么忠厚的一个人，他不可能不来呀。哎呀，这件事儿，二位公子等我回去，我去看看这位杨先生，我跟他说一下，杨先生一准儿来拜望两位公子，并且得打心眼里头对两位公子是感激不尽的，这是一定的。我了解这位杨先生。这两位公子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心呢也就放下来了。但是想一想啊，人家杨执中那是真正的世外高人呢，这样的人我们何必偏得叫人家来拜我们呢？我们主动去拜他就得了呗。这就跟邹吉甫说，哎呀，何必呢，还得叫他上这儿来，干脆我们上他那儿去。今天呢是12，明天13、14，马上就到15了。在15之前呢，你先别走，你在这儿住着，一直住到过了灯节了。咱们在这儿呢，你也顺便一块儿去看看灯。到了17、18的时候，我呢叫一条小船，咱们一块儿去拜望杨先生也就是了。邹吉甫呢也知道这两位公子啊不是那种好拿架子的人，所以呢邹吉甫也就不客气了。哎呀，二位公子那样那可是太好了太好了，那咱就这么办了。就这么着，当天呢吃完酒以后，把瞿公孙送回卢府去，留着邹吉甫在这儿就住了。当然了，一直到正月15看花灯，邹吉甫都在这儿。等看完花灯了，邹吉甫一想，这位杨先生连饭都吃不上，两位公子去看他，他拿什么招待啊？不行，这事儿啊，我得先去替他备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5: 楼府的两位公子，在心中啊，一直把这杨执中当成是世外高人呢，所以呢，心中格外的敬重，亲自登门去拜访过两次，没见着，并且呢，叫老太太给两次大大的白眼呢，根本这老太太不待见他们。这两位呢，更觉着这位杨执中是高人了。本来呢，这段时间呢，忙着给瞿公孙完婚的事儿，整个都他们俩给张罗的。这么一忙活呢，把杨执中这事儿给忘了。邹吉甫这次一来，又想起这事儿来了。哎，这么一提，邹吉甫说：“嗨，这位杨先生一定不知道是二位公子救他出牢狱的，要知道一定能来。因为呢，我这段时间一直在东村住，没在我闺女家，他出狱以后我都没见着。”哦，这二位公子这么一听，感情啊是这么回事。这本来呢，邹吉甫的意思想过几天呢，我回去我见这位杨先生，带杨先生一块儿来拜望两位公子。这两位公子呢，因为一直就是认定了这位杨先生是高人，那既然高人，我们

0: 得去先拜见人家去，叫邹吉甫在这住着，一直过完正月十五十七十八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坐船到新市镇去拜望杨之中。这邹吉甫呢点头答应了，可是呢等十五晚上逛完灯了，哎呀，邹吉甫想起个事儿来，就这么着，我十七或者是十八陪着两位少老爷前去拜见杨之中，杨之中他们家穷的都掉底儿了，都没饭吃，两位公子去了他拿什么招待呀？叫两位公子去了就那么干坐着，坐够就回来，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呀，这件事儿既然杨之中也是我朋友，两位公子是我的主子，那中间的事儿我得给圆了呀。不行，我得先回去，先到杨先生那儿去，我帮他呀备办这些事儿，我出钱他做东，这不就结了吗？杨先生呢闹个全脸儿，两位公子也不至于尴尬，对视这个主意，打定主意了，跟两位公子商议，我呀先回新市镇去，我呢先到我女儿家去住两天去，然后呢到或者是十七或者是十八，两位公子您定位好了，我们呢一块儿到杨先生家里头聚齐，不就结了吗？这两位公子呢一想，可也是，人家闺女在新市镇呢，作为当爹的能不想闺女吗？尤其姑爷还不在人世了，这对闺女就更加心疼啊。这两位公子理解人，虽然这位邹吉甫是下人，两位公子对他从来就没慢待过，所以对他的事儿呢也就格外的理解，点头答应，那行，那邹老头你先回去，先到你女儿那去，咱们这么着吧，就定十八，十八我们一块儿到杨先生家里头聚齐就是。
1: 哎呀，行行行，两位公子，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呢搭船，我这就奔新市镇，奔我女儿家，我先去看看我女儿去。
0: 就这么着，邹吉甫先告辞了。他呢搭船到新市镇，到女儿家。到女儿家呢先住了两天，等到十八这天了，他呢跟女儿说，因为呢来的时候就这么打算的嘛，我得替杨先生圆这个场面，跟女儿说呀，那个家里头有那老母鸡，给我抓一只，我呢到杨先生那儿去。他女儿呢也不细打听到底怎么回事，那爹要用一只鸡那还有什么说的，哎，给他爹抓了一只老母鸡给捆好了，邹吉甫拿着老母鸡从女儿家出来，又奔着集市上买了点肉，买了点酒，又买了点新鲜蔬菜，哎，等等等等吧，反正置办的挺全乎的，又跟邻居家呢借了一条小船，把这些东西都放到小船里头，邹吉甫自己划着船够奔杨之中家。到杨家的家门口了，把这船泊在了岸边，上了岸了，到门口前去敲门，哎，挺痛快，杨之中开门出来了。邹吉甫一看这杨之中啊，穿的长衫，戴着方巾，但是这长衫呢也都已经破烂了， 手里头呢捧着一个手炉，铜手炉啊，这是在明清那个时候，很多人呢冬天的时候怕冷，哎，用铜啊打造的那小炉子，里边呢点上炭火，这个搁手里头捧着，可以放到袖筒里头取暖用的。这杨之中啊，你别看这么穷，哎，有这么一个小手炉，瞅着呀还挺光亮挺精致的这么个东西。捧着手炉由里边出来，这手里头呢还拿着一方手帕，在这儿使劲擦着这个炉子，这炉子擦得锃明瓦亮。开开门出来一瞧，哟，邹老爹，哎呀呀呀，你怎么来了哟，你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来呀？哎呀，这怎么话说。这杨之中一看邹吉甫带着这么多好吃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邹吉甫呢，当然现在呢也没工夫跟他细说怎么回事。哎，别说这些，赶紧的来把这些东西都拿进屋去。这两个人一块儿七手八脚把这东西拿进屋去了。这杨之中也觉着有点脸红不好意思，哎呀，邹老爹呀，你何必呢？你说你来就来，你还带这些东西来，你说我平常我用你的用的还少吗？你这又拿来了，哎呀，这可真是，这怎么话说，这怎么好呢？这邹吉甫啊瞅了他一眼，老先生，你把这些东西先收着，我今天拿这些东西来，这可不是为你的呀，不是给你的，今天呢在你这儿等两位贵客。你呀，这么着啊，把这个鸡等等等等肉叫你家夫人赶紧的给整治好了，我好和你说这两个人的来历。杨之中一听这个呵呵一笑，看样子心里头好像挺高兴的。哎哎，哦哦哦，这么回事啊，哎呀，还是邹老爹想的周到啊。其实要按道理说，你等两位贵客到我这儿来，这应该是我出钱招待这才对，可是邹老爹，我这个窘境啊，我只不过我不能找你去说去就是了。自打我从牢狱里头出来呀，这家里头日子就不好过呀，缺吃的，吃了这顿没下顿，我们家呀经常的就是一天喝一顿粥，一直到除夕那天晚上啊，我这手里头是蹦子儿皆无啊，家里头又是没米。哎，你说镇上开小鸭的那个王家店，哎，你说这掌柜的他就开着一个小小的典当铺，居然相中我的这个小炉子了，居然除夕那天晚上拿着24两银子到这儿来的，要用这24两银子买我这个小手炉。哎呀，我一看这就明白了，这是到我这儿找便宜来了，他准知道我这过年了兜里头没钱，家里头没米啊，我缺钱的时候想要捡我便宜，24两银子就买我这小炉，那哪儿成啊。我当时没答应他，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小炉要是卖的话没有300两银子谁也买不走啊，少一厘都不行，别说是卖了，就哪怕我把它当到你那个小典当铺去，我半年以后赎取，那你也得给我拿100两银子，要不然的话我都不会大

0: 这个家伙一听我这么说，捡不着便宜了，扫眉耷了眼的，拿着24两银子他走了。哎呀，他是走了呀，我们家没米又没钱。哎呀，我和夫人呢，老太太，我们俩人啊，除夕这么一晚上就坐在家里头啊，手里头就摸索着这个小炉子，就这么的算是把年过去了，过了一宿啊。哎呀，今天这又没有钱买粮了，又没米下锅，我们老两口啊在家里头又摸索这个炉子，在这消磨时光。哎，没想到邹老爹你来了，哎呀，还拿了这么多吃食，哎呀，这可就解决了问题了。但是你这鸡也有了，肉也有了，菜也有了，而两位贵客来我都不知道是谁，那也得吃饭呢，我这家里头也没米，这饭还解决不了，哎呀，难呢。哎呦，邹吉甫一听，感情啊他家连做饭的米都没有，那还有什么说的，我给解决呗。把钱袋拿出来找，哎，找出来2000多银子递给杨志忠了。杨先生，你快叫人拿这点银子到市上去买点米去，买回来米啊赶紧的叫你老伴儿给做饭，我呢这就跟你说这两位贵客的来历。哎，好好好，行行行，把这银子接过来，叫老太太拿这银子到集市上去买点米。不一会儿老太太把米买回来了，老太太呢又聋又痴，也不跟他们说话，到厨房去做饭去了。杨直中把门关上了，这坐下来这就问呢，行了，邹老弟啊，说说吧，怎么今天有两位贵人来，怎么个来历，这两位贵人为什么要上我这儿来呀，你得跟我说清楚，要不然我这糊涂着呢。邹吉甫一笑，嗨，老先生，你为盐店里的事儿摊了官司了，被县里给拿去监禁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你被放出来了，你怎么出来的你知道吗？
1: 这事儿我不知道啊，我还一直纳着闷儿呢，我就想啊，谁能够给我写这保状保我出来呀？后来我在县里头我也打听啊，人家告诉我呀，是一个姓靳的聚宝保我出来的。哎呀，这我就更糊涂了呀，我认识的人我怎么想想的脑袋疼也想不出来有一个姓靳的，到现在我也没想出来这个人是谁。怎么着，邹老弟，你知道影子知道这人是谁啊？那你赶紧告诉我这人是谁，我得感谢人家。你看呢，还挺有良心的，知道人家救我出来这是有恩于我，我得感谢人家。可他呢也没想一想，你连饭都吃不上你拿什么感激人家。当然邹吉甫呢不能跟他说这个，嗨，我说老先生啊，哪是什么姓靳的救的你啊，那姓靳的是有这么个人，他去办的这事儿。姓靳的那是楼府管家呀，他是楼府的下人，谁救的你呢？楼府的两位公子，楼三少东家楼四少东家，这两位少东家救的你。

0: 两位少老爷格外着急，人家出的700两银子把您的这个亏空给堵上了，上了库了，叫家人尽绝聚宝状保你出来的。不单保你出来了，你出来之后，两位少老爷先后两次到府上来拜望来看你，可是呢没看着，都是您的夫人把人家两位啊就那么给打发走了。据我听说，两位还没闹着什么全脸儿，闹得还挺不自在走的。你想想有这事儿没有，你知道不？刚开始这杨之中啊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后来仔细想想，哎呀，想起来了，老太太那次跟我说，说来了两位少爷来找我来，说是姓柳，哎呀，甭问了，一定是姓楼啊。这老太太耳朵聋，给打岔了，闹个姓柳，结果呢把我还给吓着了，我以为是县衙门的公差姓柳的找我要钱呢，我把老太太还给骂了一顿打了一顿。后来呢又来了第二次，老太太也跟我说了，叫老太太还给骂走了。哎呀呀呀，这成什么事儿了，想起来了，这位呢也不隐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老太太两次跟他说的事儿都跟这位邹吉甫说了。哎呀呀呀，这哪里知道是两位恩公到此啊，哎呀，这老太太也误事儿，哎呀，真误事儿啊。那这两位既然是我的恩公，那我应该去拜访人家去，怎么能叫人家来看我呢？哎呀，这怎么合适？这邹吉甫说呀，行了，既然都已经说来了，那就两位公子来就来吧，您呢也就心安理得在这接待就行了。其实呢我也想到了，你家里头啊日子过得这么拮据，那一定没有钱招待两位公子，所以呢今天呢我把该买的我都买来了，在你这儿呢叫你老伴给做这个呢，就算是你请客，你在这儿招待两位公子也就是了。这边呢两个人说着话喝着茶，哎，这么个时候有人敲门，两个人一听这是公子来了，恭恭敬敬开门，开门一看杨之中就愣住了，呀，原来是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我知道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邹吉甫对这位杨执中还真就够样，为什么呢？其实他也是看两位少东家对这位杨执中格外看重，所以呢他也就格外的看重这位杨执中。他也明知道两位少爷来，杨执中啊没钱招待，那你说来了就这么干巴巴坐着，做完了两位少爷还得自己出去吃饭去，这多不合适。所以干脆自己从女儿家抓了一只老母鸡，上集市上买点肉，买点菜，买点酒，给拿去了。结果拿去了吧，跟杨执中这么一见面一说这个事儿，杨执中说，我这家里头连米也没有啊。他又给拿钱买的米，整个全都是他花费的，交给杨执中这又吃又聋的老太太去给收拾做去了。两个人呢在这儿坐着聊着天，等两位公子前来，这喝着茶呢，有人敲门。这一听有人敲门，邹吉甫高兴了，杨先生，一定是两位公子来了，赶紧开门迎接。杨执中赶紧起来了，邹吉甫也起来了，两个人一块儿前去开门。把门开开，还没等看清楚怎么回事呢，就见一个醉汉跌跌撞撞就撞下来了，险些摔倒了。邹吉甫和杨执中吓了一跳，一看这位要摔倒，赶紧的一搀扶，这位才没摔倒，站住了。杨执中仔细一看，哎呦，非是旁人，自己的那个小儿子，小名叫杨老六啊。感情啊，这位呢不务正业，成天在外边喝酒赌钱，今天呢又赌输。

0: 输得一干二净，又在外边喝了点酒，喝得烂醉如泥，回来了。回来什么意思呢？想找他娘再要点钱，再去赌去。杨执中和邹吉甫以为是两位少爷来了，结果开门一看，原来是他。杨执中就是一皱眉头啊，你个畜生，又在哪儿喝酒了，还不赶紧的见过邹老爹。你别看这杨老六喝醉了，但是呢还没完全糊涂，他爹这么一说就要见过邹老爹，他呢这才稳稳心神，仔细瞧一瞧，哟，认识邹吉甫邹老爹，这是中堂府上看坟的中堂府的人，这赶紧的一躬身一抱拳，哎呀，见过邹老爹。一鞠躬又险些晃倒了，邹吉甫赶紧的一搀扶，把他搀扶住了。他呢也不跟邹吉甫和他爹多说什么，转身蹭蹭蹭跌跌撞撞往里头就走。他爹在后边骂两句，他呢也就跟没听见一样，一直来到厨房。厨房他娘正呼着肉呢，做着饭呢。这家伙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没吃着肉了，这是一看锅里头有肉，呼的，哎呀，这香气直往鼻子眼里头钻。再看那儿还有一锅好饭，哎呀，心里头高兴了，哎呀，娘啊，这怎么今儿怎么哪儿来的这些好东西，我都馋肉了，我先吃两块。一边说着晃晃悠悠把锅盖揭开就要捞肉吃。他娘啊，你看又吃又聋，这个时候动作还挺麻利的，赶紧过来照杨老六这手上啪就这么一巴掌，夺过锅盖来咣当盖上了。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又害什么馋虫病了，这是给你吃的吗？这是人家拿来啊等着招待客人的，去去去，一边去，没你份儿。哎呀娘，我是你亲儿子，我都馋这样，我吃两块。又张罗着要掀锅盖。哎，这么个时候他爹又到外边跟进来。杨执中对自己儿子太了解了，那且不是东西呢，就怕他在厨房这边胡闹。进来一看，果不其然张罗着要掀锅盖要捞肉吃呢。他爹这边也骂，你个王八蛋，你一天在外边又赌钱又喝酒，不务正业，就滚一边去，这是给你吃的吗？哎呀爹呀，你还是我亲爹不？那肉不给儿子吃给谁吃？这老爷子气的拿起烧壶就要打。你看这家伙喝醉了，但是一点都不傻，一瞧他爹要揍他，这家伙转身撒腿就跑。跑到外边，外边邹吉甫还在那儿呢。邹吉甫一看这怎么的了，儿子刚回来，这老子拿着烧火棍就要打，赶紧的给劝架。哎，杨先生杨先生，这又何苦呢？行了行了，别打了别打了。孩儿啊，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些个东西啊你不能吃。
1: 我怎么不能吃？
0: 哎，一会儿啊楼府的二位少爷要来，那是留给二位少爷招待两位少爷用的。
1: 哎，楼府中堂府的少爷啊？
0: 那可不。
1: 哎呀，那我还真不能胡来了。
0: 你看他喝醉了，但是呢脑子还是清醒的。其实呢刚才这通闹那也是心里头明白作人呢，一听这个他也老实了，好像这酒啊也醒了。因为什么呀，这中堂府那势力太大了，尤其在湖州这个地方，连当地的父母官都得给楼府面子呀，楼府简直就是说一不二。你别看这小子是一个混混，不务正业，没有正事，但是谁高谁低谁深谁浅他心里头还是知道的。哎，一听楼府他老实了没事了，他爹呢自然也就不理他了。行了，一边歇着去，真是的，出此逆子，家门不幸啊。一边说着

0: 一边呢又过来陪着邹吉甫一块喝茶一块聊天，不理他儿子了。这位杨老六也老实了，在厨房里头靠边站，他娘呢还是心疼他儿子的，一瞧儿子酒也醒了，也不胡闹了，赶紧的拿大碗给儿子盛了一大碗饭，又从锅里头已经煮熟的鸡腿给撕了一块给放到碗里头，那肉汤盛了点泡到饭里头，拿双筷子给儿子拿过去了。孩儿啊，去靠边去吃去啊，别叫你爹看着，你爹看着又该骂你了。
1: 哎呦，还是我娘心疼儿子。哎，娘，那我吃去了。
0: 站到一边呼噜呼噜呼噜，没一会儿这点东西全都消化掉了，填到肚子里了，把碗往这锅台上一撂。
1: 哎，娘，我吃饱了，我睡觉去了。
0: 还行，到里屋自个儿睡觉去。那这边呢，邹吉甫和杨之中两个人喝茶聊天，是专等楼府的两位公子，一直等到日暮时分，这两位公子这才到。瞿公孙也一块来了，这瞿公孙邹吉甫也见过，所以呢这也是熟人，只有杨之中跟这几位呢都没见过，一介绍这就都互相都知道谁是怎么回事了。当然了，这就没得说，咱单说两位公子和屈公孙。一进屋啊，先看这屋里头摆设，一看呢，哦，这还是一个小客厅，看着两边呢放着六张旧竹椅子，中间有一张书案桌，墙壁上悬挂的是字画，写的是楷书诸子治家格言，两边有一幅笺纸写的对联，上边写着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上边呢还贴了一个报帖，上边写的内容一看，这是补授杨直中做淮安府牧阳县儒学正堂的那个报帖。你看这位杨直中啊，自己呢好像真的无心功名了，也不想做官了。那个官呢当初补授给他，他还推辞了没做，好像是高高在上很清高似的，可是这么一个报帖居然还在这小客厅里头还这么悬挂着，为什么呀？其实也是炫耀自己这身份，你看我也是做官的，只不过呢我没稀得去干，我身份跟普通老百姓还是不同。再者说了，你看他这屋里头这个摆设，悬挂的字画诸子治家格言，他呢虽然这个东西挂在这儿了，可实际上呢他心里头真的拿这个东西当回事了吗？要依我看呢，没有。诸子治家难道就主张像他这样的什么也不干，游手好闲，一天呢就是看看书，就这么迂腐，那哪能呢？所以啊，他这些东西其实呢都得说是做做样子，只是图虚名这么一个人，从这上面也能看得出来。大家伙互相见礼，互相客套，落座吃茶，然后呢这两位公子就问这位杨之中，杨老先生，这个报帖这是怎么回事？这么一问，这位杨之中呢就把当初给他补授这个儒学官职这么个事儿，自己呢坚持不受，说自己身体有病不能做官等等等等全都说了。当然了，他说的呢还是挺客气，说那个意思呢，我现在岁数大了，成天的做官那些麻烦事儿

我呢也做不来了，所以也就不做了。有些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你说我说我有病了，这官不做了，结果呢还得要求地方官给验证出节，这才行。哎呀，这个麻烦呢，好不容易这个官才辞掉了。话里话外的意思，连辞官不做他都嫌麻烦，可见呢这是一个懒人，得懒到什么程度。哎，这点事儿啊说完了，然后呢这杨之中还没忘了感谢感谢楼府的两位公子。哎呀，没想到我这摊上了这么一件逆事，我进了监牢狱了，若不是两位公子一力的相救，恐怕我这一辈子就得老死囹圄之中了。我真不知道如何感激两位公子。这楼府的两位公子呢，对这点小事当然也没有挂在心上，另外呢心里头一直就认为这位杨老爷真真正正世外高人。尤其听说这位杨老爷居然辞官不做，哎呀，家境如此贫寒，居然给个官都不做，真正的高人呢，更加佩服。然后呢杨之中又和瞿公孙又寒暄几句，客气几句，这个时候厨房饭已经做好了，饭菜摆到了杨之中的小书房，杨之中请各位到书房前去赴宴。这几位啊到了书房了，哎呀，一看呢这小书房倒是不大，但是摆设还真算是挺不错的。外边呢面对的是一个小天井院，院里头还有几束梅花，这几天呢天比较暖和，这梅花还开了那么三两枝。书房里边满壁的诗画呀，中间有一幅笺纸帘，上边写的是绣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息，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哎呀，这两位公子看完之后心里头是不住的感叹呢，也如同飘飘入了仙境一样。鸡肉酒饭都摆好了，大家伙吃了几杯酒，用过了点饭，很快呢也就吃完了。因为啊他这个酒饭也是比较简单的。另外楼府的两位公子到这儿来会高人，主要的是为了和高人谈天，并不在吃饭上。这又沏上茶来喝着茶聊天。等谈到两次相访被这龙老太太给误传话的这件事儿，大家伙都是哈哈大笑啊，现在说起来这是笑话了。这两位公子呢也要邀请杨之中到家中盘桓几日。这杨之中说，哎呀，这新年呢略有俗务，三四天以后吧自当静造高斋，为平原十日之饮。大家伙越谈越高兴，一直谈到起更时分，一庭月色照满书窗，梅花一枝枝如同画在上面相仿，大家伙的心情啊也是格外的舒畅。这天色已晚了呀，两位公子还是有点恋恋不舍，杨之中呢有心想留两位公子在这住，但是看看自己家这房子这条件也实实在在

0: 没法留，这就只好送两位公子离开，上了船了。两位公子走了，邹吉甫呢和他又回来又聊了一阵，然后呢邹吉甫也回他女儿家了。这些呢咱不必细说，单说两位公子和瞿公孙到了家了。刚到家就有看门的前来禀报，哎呀老爷小少爷，你们怎么才回来呀？哎呀都急死人了，鲁德老爷有要紧的事情啊，请瞿少爷回去，都来过三次人了。哎呀瞿少爷，您看。这瞿公孙一听，这恐怕呀家里头是有什么大事了，这就赶紧的辞别了两位公子，连夜回了鲁府了。回到鲁府来，先见着鲁夫人。这瞿公孙不知道出什么事儿来，见着夫人来，细问夫人：“娘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么急着叫我回来？”鲁夫人是眼含着热泪，细说缘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徐公孙，无心功名，跟他这两位表叔啊，楼府的三公子、四公子，倒是挺投脾气的。所以呢，这次前去拜访那位杨执中，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去的。哎，跟那杨执中啊唠的还挺投机的。等到天很晚的时候，这才坐船回来。等回到家了，刚到楼府，楼府的下人就来禀报说，卢府那边已经派了3次人了，说鲁边修那边有事，要紧事儿，要徐公孙赶紧回去。徐公孙一看呢，这家里头指不定出什么大事了，这就不能停留了，辞别两位表叔，赶紧的赶回卢府。回到卢府了，先去见夫人去，老丈母娘。见了夫人了，一看呢，小姐自己的媳妇儿也在这儿。小姐是泪眼朦胧啊，哭着呢。这徐公孙就知道这事儿大概不小，赶紧的问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鲁夫人眼含着热泪叙说缘由，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鲁边修得了病了，这病啊好像还挺重。怎么得的这病呢？这鲁夫人一五一十都跟屈公孙都讲了。因为这位鲁边修那是一位读书人呢，尤其对功名看得很重，自己呢就这么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拿着女儿是当儿子养，也当儿子一样的培养她读书。这小姐呢，咱前文书说了，书读得

特别好，特别有才，真真正正的才女。鲁边修呢，平常也说，这就是个女儿。如果要是个儿子，多少个进士那都中了，多少个状元也中了。可没有办法呀，是个女儿，不能参加科考，就把这希望啊寄托在女婿身上。当时呢，在楼府的时候，跟瞿公孙见了一面，一眼就看好这小伙了，因为这小伙长得也精神，礼节也周到，知书达理，尤其呢还是当地的名士。鲁边修就以为啊，这位瞿公孙学有所成了，只不过呢是等待大考之年。到大考之年了，中举人中进士那都不在话下，这我们家进士的门第就有人接替了，这也算是心满意足。可是没想到这结婚没多久，鲁边修亲自出题试探自己这女婿，结果这女婿真就不怎么样，文章勉勉强强写出来了，但是看里头的文字都不是正经的文字，全都是一些诗词歌赋当中的一些东西，四书五经里头东西没有。鲁边修就上了火了，着了急了，心里头有气说不出来，可是呢不甘心呢。后来呢就跟鲁夫人商议说，现在这个女婿指望不上了，干脆我呀再娶个小妾得了，我呢叫这小妾给我生个公子，我好好的教他读书，将来好继承我们家这个进士的香火门第。鲁夫人呢不太同意，说你都这么大年岁了，你拉倒吧，算了吧。哎，他本来呢这夫人呢是好心劝他，这老头不乐意了，生气了，结果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因为生气，因为心情不好，结果什么事都别扭，还摔了一个跟头，结果这么一摔，摔出毛病来了，半边身子麻木，不好使唤，口眼歪斜。其实呢这什么病，要是拿现在来说呀，大概也就是脑血栓这类的病症，当然那个时候没这个词儿。那么现在呢，在他自己的房中，由那位陈理陈和甫给把脉呢。哎呦，一听这个，屈公孙这心里头也挺难过的，心里说话，这也怨我呀，我无心功名，结果呢这老丈人不高兴，如果我要是好好读书，好好的去考举人，考进士去，那老丈人呢也不至于出这种事情。可是现在呢说什么也都晚了，看小姐那个样子哭哭啼啼，看岳母大人心里头也不好受，他就赶紧的跟岳母大人跟自己媳妇说一声，我过去瞧瞧去。这就到了鲁边修的书房，到书房这么一看，那位陈和甫在那儿正给把脉呢，这屈公孙也不敢说话，就在旁边静静等着。等了一会儿，这脉把完了，陈和甫说，老先生这个脉啊，以脉象来看应该是忧愁抑郁所得此症啊。这样，我呢给开这么三五剂药，应该吃完就能见好。你看呢，这陈和甫也算是有一定的本事，在这个医病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研究的。他呢开了一个方子，先叫抓五副药，这下人呢拿着钱去抓了药来，回来给煎药。那瞿公孙呢也是忙里忙外，在跟前呢也伺候着一个姑爷半个儿啊，尤其呢他这是招赘过来的，那自然他呢也就格外的殷勤。另外他自己心里头呢也觉着有点愧疚，虽然觉着自己这个老丈人

是有一点太俗气了点啊，光想着功名，光想着做官。像我这样的，我超凡脱俗，我就想做个世外高人，这又有什么可错的呢？你说你又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当然了，这是心里头想的，嘴里头不敢说出来这个话。跟他媳妇呢还敢说，跟他的岳父鲁边修的面，尤其这个时候那是绝对不敢说出来。咱们书说简短，鲁边修啊，服陈和府给开的这个方子，吃了这么三五天吧，哎，还真就见效了。陈和府呢又给把过了脉，然后呢在这个药方的上面又加减了几味药，又给抓了药了，下人呢给煎汤喂药，哎，逐渐的大概啊也就是十来天的时间吧，这病基本上就痊愈了，好的差不多了。哎呀，一家人呢一看鲁边修没什么事儿了，都十分高兴。当然了，虽然说是痊愈了，可是身体呢还是没有原来那么好了。这屈公孙呢也还得每天伺候着。哎，有这么一天呢，鲁边修午睡的时候，屈公孙得了点空闲，心里说话，我呀得上表叔家里头去瞧瞧去了，这么长时间没去，也不知道那位杨执中杨高人现如今怎么样了。当时表叔邀请他到府中做客，也不知道他来还是没来，我得去瞧瞧去。你看屈公孙这个人认为自己呢就是世外高人，另外呢也觉着自己是一介名士，因为他这名士是怎么来的自己很清楚，就是这么冒名顶替来的这么一个名士，那现在在这个名士当中也是应付自如啊，心里说话，嗨，名士也就是那么回事儿。这我没有多少学问，我不也照常做一介名士吗？他呢偷空到楼府去看望两位表叔，结果呢到这儿，到这书房外边就听见里边杨执中侃侃而谈，正说话呢。哦，这知道，看来这位杨执中杨高人这是上表叔的府上来了呀，那就赶紧进去见去吧。进去了，见了面了，互相作揖客套行礼，然后呢坐下。这杨执中啊继续讲，闹了半天怎么回事呢？杨执中这是受三公子四公子的邀请到楼府前来拜望，三公子四公子对他也是格外的礼敬。这谈话的时候，杨执中举荐一个高人，杨执中说呀，像我这样的人这有什么可以稀奇的，没有，像我这点学问车载斗量满大街都是，不过要说是高人我也看出来了，二位先生是礼贤好士，我给您举荐一位高人，这个人呢姓权名务用，字叫钱斋，他家住在萧山县，在萧山县山里头住，这人可真是惊天伟地之才，空谷绝今之学呀，真乃是出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三先生四先生
这么礼贤下士，何不结交这个高人呢？这位全先生可以说是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呢、啊、此乃当时第一等人。三公子四公子一听，哟，有这样的高人，比这位杨执中还要高，哎呀，当时呢是喜出望外。三公子就说，哎呀，杨先生啊，既然有这等高贤，我们何不去拜访啊？四公子就说，是啊，我们应该去拜访去，那何不约定杨先生明日咱们买舟同去，这明天就想要去。哎，大家伙呢正议论应该怎么去的时候，外边看门人拿着个大红帖子飞跑进来，老爷老爷，新任街道厅魏老爷上门请二位老爷的安，说在京中带有大老爷的家书，说要当面见二位老爷，有话面禀。哎呦，这两位公子一听啊，新任的街道厅魏老爷，这是当地的，也是父母官呢，要来见我们，这不能不去见呢。那位说了，街道厅这是个什么官？其实呢也是地方官，管什么呢？管修容街道，丈量丈量土地，等等等等这方面的事情。这位魏老爷是上个月的初三在京城接到的王命，领的这官凭出任湖州街道厅。那湖州是娄府的家乡啊，他也知道娄府有多大的势力，另外呢也知道娄府的大公子在京城为官呢。那当然出任之前他得去叩拜叩拜这位娄大老爷，问问娄大老爷家里头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关照的，另外呢对家里头的人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有没有什么信儿要带，等等等等吧。反正呢我到您的家乡湖州去为官去，您有什么事儿托付尽管说，就这么个意思。其实呢他这次回来上峰是有任务给他带着的，因为你出任的是街道厅，到湖州来以后把湖州所管辖的土地要重新的丈量，私宅阴宅也好阳宅也好都需要好好的丈量明白，划分好界限，免得时间长了不做丈量，民间会出现一些为土地的纠纷，这也是防患于未然。其实呢这也是例行的公事。那位大老爷娄大老爷想一想也没有别的事情，只不过呢写了一封家书烦请这位街道厅魏老爷把这封家书给带回来。在家书当中也说得很清楚，这位魏老爷出任湖州街道厅，到湖州以后马上就要实施丈量的公事。那么呢请三弟四弟配合魏老爷把这件事情办好，尤其我们家的祖坟也要重新丈量。那么这件事儿呢你把我们家的祖坟面积都从哪儿到哪儿这件事儿给开列清楚，魏老爷好实施丈量公事等等等等。这位魏老爷

0: 书递给两位公子，把这事儿呢先交代清楚。所以呢，今天这就到楼府前来拜望，一定要面见两位公子。这两位公子一看这种情况，人家新上任的父母官特意前来拜望我们俩。虽然这位杨执中杨先生是世外高人，我们非常的看重，但是呢，我们以后可以常来常往。这位地方官带了大哥的家书来了，指不定有什么重要事儿呢，所以呢告个罪，由瞿公孙先陪着杨执中在这书房坐着。这两位公子呢赶紧到客厅去接见这位街道厅的魏老爷。两个人呢赶紧换了衣服，把这位魏老爷请到客厅见了面了，把信也看了，这就决定明天请魏老爷到府吃饭。可是翻回头一想，还要去见那位全务用全先生啊，这两件事撞了车了，这便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街道厅魏老爷，这是刚刚上任呢，带着京中楼府大公子的家书，来到楼府要拜见三公子、四公子。三公子、四公子这边书房里头有客人，杨执中在这儿了，但是呢，知道这街道厅来了。尤其新上任的，这是由的京中到湖州来的，带了大哥的家书，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哎，只好告罪，请个假去见去了。见了面之后，行礼客套，咱不必细说，把这家书拿过来了，一看，看明白了，人家这位魏老爷，这是对我们负责任呢、魏老爷刚刚上任，这需要重新丈量土地，都哪些是属于我们自己家的私宅，阴宅也好，阳宅也好，人家得重新丈量。大哥信中呢也讲得明白，丈量到我们家祖坟的时候，你们呢先给提供一个大概的轮廓，然后呢魏厅长再去丈量去，这样一来呢魏厅长也方便，咱们呢也方便。其实两位公子也明白魏厅长为什么头一个就到我家来，这也是给我们呢先报个信儿，先叫我们呢心中有数，这也是为我们好。那作为官场上，虽然街道厅的这位魏老爷官小职微，可是呢对相府这也是够恭敬够照顾的。那么说作为相府的两位公子，当然也不能过于高高在上，该有的礼节必须得有，这就一定要请人家吃顿饭呢，就约定好了，明天呢请您到府上来，我们请您吃顿饭。那魏老爷呢当然也是千恩万谢，交代好了告辞回去了。这两位公子把这位魏老爷送出去，回来把这衣服换下来，换成随便一点的衣服，又到书房，到书房见着杨执中了，见着屈公孙了，两位啊摇头晃脑唉声叹气，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这位街道厅的魏老爷来的事儿说了一遍。哎呀，三公子就说，您说这事儿闹的，我这现在就有点脱不开身了呀，魏老爷新上任要重新丈量土地，丈量我们家的祖坟呢、这事儿呢

我又不能够甩手不管。明天呢，请他吃顿饭，吃完饭之后，我们还得在家等着，丈量我们家的祖坟。哎呀，这么一来，就指不定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抽出空闲来前去拜望这位全务用全老先生。哎呀，这真是急死人也。四公子呢也说，可不是嘛，哎呀，我们想见高人呐，我们这心情非常急切，可是如今出这么一个岔子，这么一耽搁，不知道得多长时间呐。我们一天不见着这位全高人，我们一天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这两位公子你一言我一语，反正啊就是着急，想要早一点见着这位全务用全高人。这时候杨执中说，两位公子啊，你们何必要见这位全先生，非得亲自去见他呢？以小弟之见，不必如此，不如这样也行，你们二位啊写一封书信，我呢再附上一份手札，我也写一封信给这位全先生，叫可靠的家人把这信到萧山县给他送去，邀请这位全先生到相府来，我相信这位全先生一定会欣然前来的。这四公子啊摇着脑袋，哎呀，这样不成啊，这样全先生会不会觉着我们有一些傲慢了，慢待全先生，这可不合适。这时候呢，瞿公孙也说了话了，哎呀，表叔啊，你们既然想要见全先生，现如今因为身上有事情脱不开身，您写一封家书其实呢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尤其还有杨先生的书札一块儿写过去，那么这位全先生呢也能够明白表叔是事务缠身去不了，他也不会挑这个理儿。这样他来了，大家伙见着面了，这不就挺好，何必多想那么多呢？我想这事儿啊是可以这么办的。您如果要是等着您二位抽出时间来，指不定什么时候，您说这件事儿您办完了，那接下来还有别的事儿呢，就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抽出时间能见上面。您又那么急切的想见这位全务庸全先生，这何必呢，这么悬着心还见不着。经过他这么一劝，再加上杨执中也再三的说，这么办呢完全可以，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哥俩呢也就点头答应了。那好吧，那么我们哥俩呢就商量商量，写一封书信，我们邀请这位全先生到家来做客就是了，就这么着商定好了。这哥俩呢商量着写了一封信，信写得非常客气，邀请这位全务用全钱斋全高人到楼府做客，我们是慕名相邀。那位杨先生杨执中也写了一封书札，因为他跟那位全务用两个人是老熟人了，经他介绍有他这封信，这全务用啊就不会有什么怀疑，大家呢就都相信全务用一定会来。这得派一个得力的家人前去萧山县呢，萧山县离着湖州好远呢，萧山县是归杭州管辖。三公子四公子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叫晋爵的儿子名叫幻城的打发他前去送这个信去，因为这孩子比较年轻，做事呢也比较可靠。晋爵做事当然也可靠，但是晋爵年岁比较大了，像这种远路尽可能的不叫他去，叫他儿子年轻轻的去正合适。打发幻城带上书信带上礼物，这就搭船奔往杭州。奔往杭州的客船呢，那当然

0: 客人呢三六九等，什么样的都有。这船家呢也根据这客人的行头打扮，看这外表模样气质，安排都坐到哪个舱。你像有的读书人，当然了，就安排呢比较高级一点的船舱叫他们坐。那像是那些一看就是做买卖的跑江湖的，当然也有适合他们的舱位。哎，等等等等吧，不一而足。这位幻城虽然不是读书人，但是那是楼府的下人，宰相门前七品官呢。虽然不是读书人，但是看气质、看模样、看穿着打扮，也是干净利索，一看就非同凡俗之辈。所以呢，船家把他安排在了中舱。这中舱里头呢，原来住着有两个人，一老一少，全都是头戴方巾的读书人，把他呀安排到读书人一块来了。当然了，当天呢，这是晚上上的船，上船以后呢，天就比较晚了，大家伙呢互相打一声招呼，然后呢收拾收拾就睡下了。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大家伙呢闲得没事儿，就聊聊天呗。这一老一少两个读书人，看那意思他们俩呢好像早就熟识了似的，他们谈论的非常的火热。幻城就在旁边啊，也不言语，就听着。哎，听两个人聊啊，聊的都是萧山县的事儿。幻城灵机一动，哎呀，莫非这两位是萧山县的人？哎，如果他们要是萧山县的人，那这位全务用、全钱斋、全高人，他们会不会认识呢？这全高人肯定也是读书人呢，看这两位穿着打扮也都是读书人，只不过呢一个年岁大一点，蓄着胡须，一个呢年岁小一点，是位年轻的少年，这嘴巴上面没有胡子。那我不妨跟他们搭搭话，就问一问呗。假如说他们要是知道的话，由他们指点一下，我到萧山县以后再找这位全务用全先生他们家也就好找多了呀。幻城这孩子呀，办事儿也是比较机灵，所以呢听两个人聊天他才能想到这儿。因为在这种客船上，不管是什么人，互相之间搭话呢都称呼对方为客人，这位幻城也称呼两位客人，一抱拳啊，两位客人呐，刚才我听你们聊天说话说的都是萧山县的事儿，莫非两位就是萧山县的人吗？那位长胡子的中年人点点头，啊，不错，我们正是萧山县的人士。哦，哎呀，那可不巧了。我向您打听一个人，不知道您二位能认识不能认识？这两位互相看一眼，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位呀？二位客人呐，萧山县有一位姓全的全老爷，你们可知道？那年轻人呢微微一笑，嗨，全老爷，这个我可不知道，我没听说过萧山县还有哪位全老爷，没听说过。那位年岁比较长的蓄着胡须的也摇头，没听说有哪位全老爷，没听说过。
1: 哦，
0: 那我再提示一下，就是号叫钱斋的钱老爷，您二位听说过没有？认识不认识？那年轻人呢还是晃头，就见那年岁比较长的中年人微微一笑，哦，哈哈哈哈，小伙子，你说的叫全钱斋的，哎呀，莫非是这个人？如果是这个人，可着实可笑喽，哈哈哈哈，真是笑死人呢。 欢成啊，听他这口气有点不太对劲儿，就没搭上下话来。就见这年岁比较长的冲着那个年轻人说，我说啊，您大概不知道这个人。这年轻人呢有点发愣，我不知道啊，没听说过这么一位啊。哈哈哈哈，那好吧，我就说一说给你听一听，叫你也知道知道这位先生可笑之处啊。那感情好，您说说怎么回事。嗨，要说这位啊，他们家本来是务农出身的，祖祖辈辈都是务农，可是到了他爹这一辈儿，发了点小财儿，他爹呢也就不甘心务农，一得小的时候就把他送到村学里头读书。等读书读到个十七八岁的时候，这位先生也是没良心，也不管他这书读得怎么样，就把他送出去，叫他前去科考，去考试去了。哎呀，结果考了多少场也没考中啊，连个学也没进，连个县考也没被拔取过。后来呢，他爹过世了，可是这位啊，光会读书了，读书读的也不怎么样，生计也不会做，农活他也不懂，就成天的假门假式的还读个书。一到县考的时候他就去考，结果也考不中，就这么坐吃山空。家里头原来有一些田宅房产什么的，这些年来逐渐的也都变卖的差不多少了，闹得是穷困潦倒啊。不过好在呢，虽然书读的不怎么样，不过字呢还识的一些，哎，也算得上是读书人吧。在这乡里头也教那么几个蒙童，混个日子，混口饭吃，还勉勉强强。可是偏偏这也就是赶上他倒霉了，由得新市镇盐店来了一个伙计，姓杨啊，杨老头，到这儿来要账来了，没地方住啊，住在土地庙里头。他教训蒙童也在土地庙里头，这俩人见了面了。这位杨老头呆头呆脑，晃头晃脑的，嘴里头竟说一些什么天文地理经纶匡济的浑话。哎，他呢还真就跟这杨老头啊，哎，谈得来。他听见杨老头这些话以后跟发了疯一样，就要做高人也不应考了。自从高人这么一做，这几个学生啊也不来了，他家里头现在穷的都不行了。从这儿以后，哎，就靠在村房上骗人过日子，这嘴里头也老是念念有词啊，经常说的那么几句话啊，我和你是至交相爱，还分什么彼此，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几句话成了口头禅了，成了他常念的歌诀。他这么一说，那年轻人呢听着有点糊涂，您说他靠骗过日子，哪那么多人叫他去骗去，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嗨，反正啊，你看吧，他的每一桩每一件所有的东西，哪一样不是骗来的，全都是骗来的。至于说怎么个骗法，嗨，咱们呢

0: 都是萧山县的人，我呢也就不必细说了。哈哈，你说这个人可笑不可笑？跟着年轻人说完了，转回头来又问幻城，小伙子，你打听这个人怎么有什么用意吗？为什么问他呀？幻城听他这么一番话，心里头也犯合计，因此上也就没说实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宦城奉命，带着三公子、四公子，还有杨之中杨先生的书信，是勾奔萧山县，要去见全务用、全钱斋。因为在三公子、四公子看来，这位全务用那就是一位不得了的世外高人呢。那当然，作为宦城，他是一个下人，他不了解这位全务用到底是何许人也，这也算是身负重任呢，还带着这么些个礼物。心里说话，到萧山县，据杨直忠先生讲，这位全务用是住在山村里头。那么到哪儿去找呢？还不太好找。哎，偏巧了，坐在船上，跟自己同船的这两位读书人，一个呢年岁比较大，是个中年人，留着胡须，还有一位少年书生，哎，没有长着胡子的。这两位说话一听是萧山县人，他呢跟着搭话，就打听这位全老爷。这两位最先说是不知道，后来呢，这宦城啊把名字说出来了，说叫做钱斋的这位全老爷。哎，结果一听这个，那位中年人这憋不住的笑，就说这人呢太可乐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这位全务用啊，本来呢也不是什么老爷，他呀现如今全靠着骗人度日，说具体是怎么个骗法，都骗一些什么人，因为都是乡间人，就没有必要细说了。说完这番之后，还特意又问宦城，说你打听这位全务用、全钱斋到底有什么目的，为什么打听他。这宦城呢也是一个机灵人，一听这个人对这位全务用大概印象不怎么样，所以呢他就没说实话。

说，嗨，我就是顺便这么一打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他就没好说，我是奉主家之命前去拜望这位全先生的，是去请这位全老爷到楼府做客，这事儿没说。心里头也嘀咕，心里说话，我们家这两位老爷可也真是的，那么多当官的为患的跟我们家两位老爷来往，这还不够用的，还偏得要这么大老远的来结交这个什么全务用。这位如果真的像这两位读书人说的那样，那呀恐怕也不是良善之辈。但是不管是不是良善之辈，既然是老爷差遣来的，那我就一定得见着这位全先生，然后呢我再回去回复我家老爷去。那我家老爷要请我做下人的，管那么多事干什么呢？因此呢，也就是硬着头皮去就是了。当然了，那事儿说到这儿了，既然这位读书人对这个全无用没有什么好印象，那自然这换成呢也就不往这上面聊了，就说一些其他的话题，这就不在话下。咱书说简短，没几天的功夫船到杭州，由打杭州又换船到萧山县。到萧山县了，这换乘打听了这位全无用全老爷家居何处，费了好大的劲儿，找到一个山坳里头。这就是这位全无用的家。一看呢，哎呦，几间坏草屋都已经破败不堪了，门上贴着白，门口啊还挂着吊纸纸钱什么的。哎呀，看这意思家里头好像是办丧事呢。既然来了，敲门进去吧。哎，一敲门，全无用出来迎接，穿着一身白，头上戴着高白下布的孝帽子。这么一看，这怎么回事啊？结果一打听，这位全无用啊，一五一十这么一说，闹了半天，全无用他娘过世了，这是重孝在身。这换成既然来了，就得把来意说明啊，把这信也奉上了，把这礼物也送出来了。这全无用啊还真行，把这换成请到了后屋，有一间稻草铺子，晚间呢拿了一些牛肉白酒给他吃了。这招待的呢，换成当然也没得可说，一看这个破屋子也知道，看来啊这位全无用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等到了第二天早晨，全无用呢写了一封回书跟换成说，说多谢你家老爷的厚爱啊，但是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热孝在身，不便出门，你回去呢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爷和杨老爷，厚礼全且收下，再过个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满过，我一定到老爷府上前来拜会就是。管家，实在是多有慢待你了。哎，拿出了两分银子来，这两分银子全做酒资吧。这换成呢接过银子道了谢了，然后呢又跟这位全无用说，等到日期啊，全老爷是务必到府，也免得晓得主人盼望。全无用呢是满口答应，那是自然。送换成出了门了，换成依旧是搭船

带了书回湖州回复两位公子。哎呀，两位公子啊觉着郁闷的不得了，这高人偏偏家里头摊上丧事了，来不了，那怎么办呢？自己为了表达对这位全务用全钱斋的盼望之情啊，就把自己家呢书房后有一个大宣敞不过的亭子换了一个匾，这匾上写了两个字叫做前庭。什么意思呢？表示啊这个大亭子将来啊就是给全钱斋来住的，哎，就等着全钱斋来住，这么个意思，以表达这个守望之情啊。把这杨执中也留在这亭后一间房里头住。这杨执中呢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晚上呢必须得有人作伴才行，就这么的又把他的第二个蠢儿子杨老六给接来了，也到这住，跟他爹一块住，照看他爹。这二位公子把杨执中也当成贵宾相待，每天的酒肉少不了，这杨执中每天晚上是必定一醉呀，在这日子过得那是十分滋润，咱就不必细说了。将近一个月了，这位全无用也没来，杨执中有点着急了，又写了一封信去催促，叫全无用赶紧来呀。哎，全无用见着这个信了，收拾收拾搭船来湖州。他呢也没有个衣服像样的，依然还穿着一身校服戴着校帽子来的，到了城外了就上了岸了。他呢衣服也没有换的，还是穿着这么一身，左手拿着个被套，右手把个大布袖子晃荡晃荡，在街上是高一脚低一脚的乱撞，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撞过了城门外的吊桥了。他也不知道城里头行路有规矩，到这城里啊这行人就比较拥挤了。其实呢在过去那个年代，城里就有简单的交通规则，那个时候呢都是左侧通行，人都走左侧，你看人再多他不乱。可是这位全务用全钱斋没来过城里，他也不懂城里头行路的这个规矩，他是晃着膀着乱闯乱撞，他也不管什么左侧右侧，反正啊我怎么走得劲儿我就怎么走，哎，横着这么摇晃。偏偏巧了，城里有一位樵夫，这位樵夫呢乡下人，到城里来卖柴来。这把柴卖完了，肩上呢扛着个扁担往城外走，人家呢是走左侧，左侧通行，正好跟这全无用走了个碰头。人家走的左侧不是吗？全无用不知道啊，他能往里头走，正好啊跟人家走对碰。这位樵夫反正也是个愣头青小伙子，也光顾着低头走，也没注意他。这扁担头啊正好就挑着全无用这校帽子了，揉这么一下子把校帽子正好就给挑起来了，校帽子挂到扁担头上了。这小伙子也没注意，蹭蹭蹭低头就往前走。这全无用呢最初的时候也没留神，校帽子被人家挑走了，他呢迈着大步晃着膀子蹭蹭蹭往里走。这两个人呢就错过去了，谁也没留神这个事儿。
但是全无用走着走着就觉着脑袋上啊好像是缺点什么，怎么回事？一摸脑袋呀，我这校帽子怎么没了？帽子丢了。这才开始找，哎，我帽子哪儿去了？我帽子呢？帽子呢？回头一瞧，哟，感情帽子呀挂在那小伙子扁担头上了。那小伙子还不知道呢，低头蹭蹭蹭蹭蹭蹭走得还挺快。全无用回过头来，跳着脚一边追一边喊，哎，那是我的帽子，那是我的帽子呀，给我帽子，我的帽子。他光喊，这小伙子呢走得也急，也没留神有人喊他，听着有人喊帽子，他也不知道是喊他。小伙子走得还快，蹭蹭蹭蹭蹭蹭光顾着走。这全无用呢是一边喊一边追，因为咱说了他不懂这个走左侧的交通规则，所以呢他这也是乱撞。偏偏巧了，有一乘轿子叫他给撞上了，啊，咚咚这么一下子把这轿子呀给撞的这么一摘歪。轿子里头坐着一位官老爷，险些叫他由的轿子里头给撞出来。这官老爷当时可不高兴了，命令叫助轿。助轿以后啊就问他，你是什么人在这乱撞，嗯，难道不知道行路的规矩吗？其实呢人家问的这是正经话，可是全无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把眼睛一瞪，怎么了？这道是你家的，不许我走啊。什么呀，行路还有规则，我就这么走了，怎么着吧。这当官的一瞧这还不讲理呢，一声令下，来呀，给我锁了。手下有差役过来，哗楞锁链子就给锁上了。这锁上要把他带走，这位全无用哪能吃这眼前亏呀，跳着脚的吵吵，这嘴不老实。这当官的一看这种情况，这如果走这一路上吵吵一路，这像什么话呀？就要在当场审问于他。这些差役呢就喝令他跪下跪下，老爷要审问你，你到底怎么个来路，跪下。这家伙瞪着眼睛还不肯跪呢，我凭什么跪，我凭什么跪，我就不跪，怎么着吧。在这儿吵吵把火的，本来呢这城里头人就多，大家伙一看这个地方怎么的啊，当官的要在这儿现场审案，呼啦啦这人呢就围上来了，围上来有好几十人。哎，这么个时候有的人群当中走出一个人来，见这个人呢头戴一顶武士巾，身上穿着一件青绢箭衣，有几根黄胡须，两只大眼睛，看这样子呀是练武之人的打扮。这人呢往前走了几步，来到这当官的跟前，深施一礼，哎，老爷请且息怒，您大概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啊。这个人我知道，这位这可非同小可呀，这位是楼府请来的上客呀。虽然是冲撞了老爷，但是如果老爷对他进行了处置，恐怕楼府要是知道了，与两位公子脸面上也不太好看吧。哎，这当官的你还别说，叫他这么一说还真管用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当官的既不是府台大人，也不是县令大人，这当官的谁呀，就是那位街道厅的魏老爷。这魏老爷呢只是管呢街道修容丈量土地这方面的事儿，至于说行政案子刑事案子，哎，不归他管。

0: 所以才一气之下要当街审问。现在听这个武士打扮的人这么一说，哎呀，这魏老爷想，可也是，你说他如果要真是人家楼府请的贵客，叫我在这儿给收拾一顿，我跟楼府也确实不好交代。再者说了，你说他这横着晃也好，他不是正经人也好，这都不归我管呢，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干脆算了吧。因此让一摆手，算了算了，放了放了，叫下人把这人呢给放了，然后起轿，人家走了，不理这茬了。这位全务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谁呀？替我说了几句话啊，这位老爷把我就给放了。这时候呢才抬眼看这个武士打扮的人，一瞧，哟，哎呀，怎么是你呀？哎呀，张铁臂。闹了半天呢，跟他熟悉这人，老朋友了。这人是个练武的侠客，张铁臂，张大侠。这位张大侠张铁臂扯着他到旁边茶室里头坐下，要了两杯茶。哎呀，等着他喘息定了，喝过了茶了，这才问他，哎呀，我说我的全老先生，哎，你怎么在这儿乱撞啊？我这不是吗，前两天我到您家里头吊唁老太太去，结果你家里头人说，说你被楼府给请了来了，我这就追你来呀，我还以为追不上你呢，结果哪想到在这儿碰上了，你还叫人家当官的官老爷给拿下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嗨，别提了，我这不正是奔楼府去吗？既然你也赶到了，那咱们就一起够奔楼府。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夜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

0: 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了。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 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6: 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 531.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2%。 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

0: 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3: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4: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5: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6: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9: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8: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0: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7: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 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7: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1: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1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1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8: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1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5: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1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7: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地理西瓜丰产，农户却难丰收。河南如何做好西瓜丰产与丰收同频，品质与品牌共振，渠道与链条互通？河南新闻今天推出特别编排《瓜田启示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河南，中国西瓜第一大省，今年这里的西瓜又丰收了，随之而来的还有部分区域销售难、价不高的甜蜜烦恼。政府、企业、个人，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力量纷纷爱用中原。一颗西瓜看见人间冷暖，一场助农读懂家国同心。随着万众购瓜的热潮退去，瓜田之上更需冷静思考，丰产如何与丰收同频，品质如何与品牌共振，渠道与链条如何打通，今年与明年如何长效衔接。大象新闻特别推出《瓜田启示录》深度报道。首先来看第一问，河南西瓜产量有多大？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瓜农老张的一个百亩瓜田。那今年老张种植的这个黑皮无籽瓜呀，算是目前我们河南地区基本上最晚熟的品种了。
1: 张前进是淮阳当地的种粮大户，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左右。
4: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
1: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4: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那么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记者又来到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在这里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比去年高一些。开封市祥福区瓜农：
5: 往年有了不种，今年的都种了。今年天气原因，雨量过大，土壤湿度过大，没法种小麦。等到过了年，不是地都干了，干了都是可以种瓜、莲花籽儿。结果都是这样想的。
6: 今年的甜比去年变好。
7: 哎，对，反正我琢磨着会增加个100-200斤。
1: 来自周口西华的罗大姐种植的是小型吊蔓西瓜，俗称小吊瓜。去年销量和价格都挺不错，今年罗大姐也选择了扩大种植面积。周口市西华县瓜农：
8: 去年都是2.5块左右
6: 啊，
8: 就卖有1个多月吧、
6: 啊、
8: 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6: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
8: 啊？应该多1/3吧。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河南西瓜每年产量约占全国1/5。2024年，全省西瓜种植面积约356万亩，2025年种植面积增加到363万亩，2026年这一数

0: 次达到370万亩，产量上今年也超过1400万吨。不管是种植面积还是产量，河南今年都是新高。丰产之下，如何也能丰收呢？记者走进周口洛河的瓜田调查发现，品种选择、上市时机、西瓜品质，每一环都牵动着瓜农的钱袋子。
1: 我现在是在周口商水县白寺镇的瓜田里，我身旁的这车瓜啊，就是刚刚从地里面采摘上来的。在这里，今年的西瓜产量如何？销售情况又是怎么样？
2: 今年商水县西瓜种植超2万亩，产量约2.8亿斤，同比增加约5000万斤。丰收遇上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周口商水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技术推广股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3: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2: 在商水县的不少瓜田里，记者看到了爱心企业来到地头收瓜。周口商水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4: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2: 周口商水县白寺镇瓜农李四新：
5: 政府嘞又联系种农的来了，自己再卖点瓜贩子再来拉点，基本上都卖个差不多，收益算下来基本上保本。
2: 除此之外，记者在商水县黄寨镇了解到，品相好、品质高的西瓜依然不愁销路。周口商水县黄寨镇瓜农曹四德：
6: 销路我们不愁啊，我之前在江苏盐城那边都种了7、8年了，我们都是那边的客商过来的，关键是品质一定要好，人家是讲品质的，不是讲价钱，就品质好他就有销路。
2: 其他地区的西瓜又如何？记者来到了同样是西瓜主产区的洛河，向当地西瓜摊贩了解情况。
7: 今年该去年价钱上能出一半，
8: 现在卖3毛，每一毛好几，出租允许出啥银就挣1毛钱。
2: 据了解，今年洛河西瓜种植主要集中在临颍县和少林区，临颍县以常规陆地西瓜为主，价格受到一定影响，而少林区今年10000多亩西瓜中，吊瓜种植比例超过70%，价格是陆地西瓜的10来倍。
9: 我现在在洛河少林区大徐村的西瓜大棚里，瓜藤刚刚吊起来，这批西瓜预计在今年9月份上市。
2: 大徐村是少林区规模最大的吊瓜种植基地，面积超3000亩，这里的吊瓜1年2熟，成熟期经过精心规划。洛河市少林区大徐村瓜农徐冰健：
10: 第一季4月中旬到6月底都卖完了，陆地西瓜没上来，第二季到9月中秋节前后才出。
2: 错峰成熟，避开了陆地西瓜集中上市的窗口期。大徐村还通过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实行统一规范管理，西瓜按品相、甜度、果形严格分级，不同等级走不同渠道。洛河市少林区大徐村瓜农徐冰健：
10: 精品果走礼盒，中国走客户订单都能卖到2块以上，最早那几天一斤能卖到4块5块，就抢那个时间窗口，小果或者果型差一点的卖给当地零售商，价格低一些。
2: 过硬的品质抓住味蕾，温暖的善意连通人心。从开封的瓜田到广州的街头，从郑州的社区到苏超的球场，这个夏天河南的西瓜为啥全国都在吃？来看一场跨越千里的助农接力。
11: 销售到湖南、湖北、杭州，就是上海、江浙沪。
12: 主要还是品质好，外面客人能接受，就是一天能走出去个10车8车的，20多万斤。
0: 来自各方的助力，让河南的西瓜甜到了全国。在广东，一场越狱老乡自发的跨省行动持续火爆，25天售出西瓜超100万斤。在粤河南老乡王如波。
13: 反正我们也是农民是吧，你不能让他这个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每天呢最少一车，一般都是早上到晚或者晚上到，中午2点钟左右就一车就完了。
0: 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让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尝到了小时候的味道。苏超球迷段磊：
14: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0: 明星、网络达人则把网络流量变成了结结实实的销量。50万斤河南西瓜被带到了全国各地。歌手吴克群：

0: 哦，我们要带去北京，然后带到很多地方，
1: 全国各地大家都能够吃到。
2: 而在河南本地，知名景区爱心企业的身影从未缺席，从几千斤到数万斤，他们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洛阳白云山旅游度假区副总经理程芳芳，
3: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举动呢，第一呢，让这个瓜农能够这个尽快的把咱这个瓜给销出去；第二个的话，就是让游客能够免费吃瓜，享受一份清凉；第三个的话，其实我们企业也起到了一个传播正能量这么一个作用，三赢的一个局面。
2: 河南简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文渊。
4: 我们作为企业来讲，能帮忙的话我们就尽量去帮。
2: 这张由社会力量织起的网已经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而在这个夏天，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结合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协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凉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与此同时，媒体加瓜农、媒体加电商、媒体加市场也纷纷行动起来。河南广电积极对接瓜农和企业，开通助农通道。周口日报社助农助企团队和浙江潮新闻跨省联动，周口西瓜凌晨采摘，当晚杭州人就能尝到这份甘甜，仅在天悦社区就销售西瓜25吨。周口日报社记者张猛。
5: 河南好瓜无穷，
6: 从刚开始的河南老乡朋友圈扩展到更热闹的杭州本地圈，这是乡情善意和互联网连接共同作用的结果。以瓜为媒的助农行动也从关键时刻的雪中送炭升级为一年四季的细水长流。
2: 浙江日报潮新闻记者张然。
7: 天悦社区这次助农之后有了很多的经验，也想把河南的好物继续放在这个地方进行推荐。我们现在正在洽谈当中，希望能够把更多的河南好物带到浙江。
2: 一方瓜田八方支援，河南广电大象新闻也联合全国各地的商会发起了向暖流助农联盟，让善意在天南海北流动起来。
8: 你现在看到没有，现在这一车已经拉到嘉兴这里了，
9: 可以看到现在新开的瓜的横截面非常漂亮的。
10: 7月31号，来自河南许昌的一车西瓜抵达浙江嘉兴。浙江省嘉兴市河南商会会长杨海涛，
11: 以每个9元的价格销售，累计帮嘉乡瓜农销售西瓜超60万斤。
12: 接下来还会联系我们的苏州的河南商会、杭州的河南商会，这些兄弟单位动员起来。
10: 浙江省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记者胡大可。
9: 所有的这个西瓜的收益呢，全部都是会给到农户，那么我们河南商会呢是不留一分钱。
10: 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全国会员单位发出倡议，买家乡的瓜助商会的力。倡议发出之后，广东省中山市河南商会、广东省深圳市河南商会、四川省河南商会、山东省河南商会、浙江省义乌市河南商会、重庆市豫商联合会等迅速响应，
13: 向暖流助农联盟暖在中山。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4: 我们深圳市河南商会一共3批次购买了嘉乡14万斤西瓜，
15: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6: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7: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8: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商会助农，我们一直在行动。
10: 截至目前，全国各地河南商会销售西瓜一共1000万斤，其中仅广东省各级河南商会就有400万斤。商会助农卖瓜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瓜季结束。有人帮忙，也有人质疑。今年夏季河南西瓜热销全网，口碑出圈的同时，也出现了甜度不足、品质参差不齐的声音。带着网友的疑问，记者走进了瓜田和实验室。
2: 在新乡县连片西瓜种植田里，农业专家随机选取当地4款主流西瓜品种，现场进行了糖度实测。数据显示，4款抽检西瓜含糖量全部突破12%，甜度表现亮眼。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何楠。
19: 这也是我们河南栽培的麒麟蛙类型的品种，它的中心糖是12以上，边糖10以上，解决了中心甜而边不甜的问题。
2: 西瓜为什么这么甜？答案就是

0: 藏在品种和技术里。
1: 我现在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蔬所的研究实验基地，那么在这里呢，西瓜的秋苗育苗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刻呢，室外的温度已经达到了38度以上，而这里的温度呢却维持在27度左右。这里让秋苗住上了空调房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培育筛选工作。
0: 如今河南西瓜品种已形成早种晚熟全覆盖、大众高端全覆盖的品种矩阵，美都系列为全省第一大栽培品种，龙卷风是豫东开封陆地麦瓜套种核心主栽品种，早夹8424是商丘夏邑设置早春瓜主导品种，翠宝五号、金花53号构成河南五子西瓜主力，田王、金城五号、小果礼品西瓜等作为补充品种，持续迭代品种、升级配套栽培技术是西瓜稳定高品质的根基。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何楠：
2: 常规育种一般都8到10年的时间，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田间育种和分子辅助育种相结合，时间缩短到4到5年。前这是一个入门的最标准的一个方面，高糖的、低温的、耐裂果的、抗病的，我要把这些基因聚合到一个苗上，选出来好吃好看好种好卖这样的标准的组合。
0: 作为国内顶尖西瓜育种平台，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已自主培育正抗、中密、中锦等50余个西瓜新品种，完成400多份西瓜种质测序。那西瓜甜度是不是越高越好呢？河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2: 越甜越好，这是比较片面，它是一个方面。西瓜的品质，它包括甜度、风味、口感，然后还包括这个功能性成分。像我们做的这个西瓜的高番茄红素含量，它比番茄里面高3倍以上，它的作用就是美容养颜。你像瓜氨酸软化血管，提高人体机能。
0: 比如中密一号甜瓜，番茄红素含量每公斤达到80毫克以上，在河南省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10。目前河南自主研发的彩虹、开抗等系列西瓜品种不仅在省内大规模种植，还在国内30个省份以及非洲、中亚、南亚、欧美等国家热销。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博士生阿莫已在河南学习西瓜育种2年，目前能够独立完成杂交育种试验。埃塞俄比亚留学生阿莫：
3: 我在中国学习的这段日子里，掌握了很多西瓜育种的先进技术。回国后，我会把这些技术交给本国学生，把中国西瓜育种技术发扬光大。
0: 爱心虽能解一时之困，却难解明年之忧。河南西瓜不能只靠瓜字撑场面，得让品质真正顶呱呱。而这究竟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我现在是在中国西瓜之乡商丘市夏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夏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3: 商丘市夏邑县北岭镇西瓜种植大户张新抗：
5: 三棚六沫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沫，咱沫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错峰上市，打出时间差嘛。
3: 夏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所研究员朱迎春在调研中发现，今年的麦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
6: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以及产销对接及组织化的程度不高等问题，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3: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记者了解到，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
7: 在万邦物流城果品区的西瓜专区，每天大概有800多吨的西瓜交易，但我们在现场观察到呢，这些瓜大多来自外省。
3: 郑州万邦物流城是河南规模最大的果蔬交易市场，市场部的宁亚斌告诉记者，6、7月份西瓜销售旺季，他们市场一天平均销售西瓜820吨，其中省外占800吨，河南本地

0: 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
1: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同时呢，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把采摘、运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来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0: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0,000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商丘市下邑县西瓜协会副会长高波：
2: 我们每个售货点都安排了专业的验瓜师，严格筛选，生瓜次瓜一律不外销，好瓜卖好价，次瓜分级分流，品质稳定如一，外地客商不用反复挑拣，放心大批量拿货。
0: 商丘市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3: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比如京东、盒马鲜生等，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种得好，卖得通，下邑趟出了一条路。而在中牟，记者看到了另一条路，鲜食之外往深加工走，把产业链拉长。郑州市中牟县古堆情食品有限公司厂长周深：
4: 13斤优质西瓜，这个产生一斤价，所以西瓜上附加值翻了2-3倍。我们下步研发，准备这个产业链要延长，主要这个西瓜皮脆片啊，这个拉豆啊，糊涂酱啊，让西瓜更创造更大的价值。
0: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不止西瓜，河南的每一种农产品都能顶呱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
1: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0: 请听大象树评：河南的瓜不只是瓜。
5: 今年河南部分产区西瓜出现阶段性销售困难，不能让瓜农犯难。没有人下通知，也没有人喊口号，一场自发的全国性助农接力迅速铺开。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牟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填满中国。周口扶沟瓜农：
2: 人家老板来实际困难给你解决了都。
5: 助农不止于公益，河南全省划定了1086个临时售瓜点，上线便民西瓜地图，供销系统打通产地直采通道，西瓜从田间直接进商超、进食堂。周口等主产区建立日调度机制，每天摸排存量价格，哪里销路不畅，当天就对接渠道疏通。干部多跑一步，瓜农就少愁一分。周口扶沟瓜农：
2: 咱们支路联谊的来到这儿的，帮助农民销瓜的嘛，
6: 卖了有3分之2了，基本上
2: 帮我们解决很多很多很多的困难。
5: 周口扶沟县吕潭乡宋寨村支部书记宋超然：
7: 有米业顶层的，有这个咱县城这个村铁的，还有江南学校的，以及这个武馆的，都是过来爱心收瓜的。
5: 一时帮扶纾困，长久机制才固本。更难得的是，这场助农没有停在卖完今年瓜就结束，帮着销货的同时，各地已经在谋长远的产业路。农业部门提前摸查来年种植意向，引导农户错峰种植，优化品种，产销大数据预警平台加快搭建，以后种什么种多少，瓜农不用再靠经验赌行情。冷链仓储西瓜深加工项目也在同步推进，占今年更谋明年，帮一把更扶一城。有人不理解，不就是几个西瓜吗？怎么就让全国人民这么上心？那是因为同心相依、携手相助早已根植国人血脉，一方有难处，四方伸援手。那是因为河南的瓜不是瓜，一子入土，百日呵护。它是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药费，是一家人的生计，也是来年有没有奔头的底气。河南的瓜不是瓜，它还是一份考卷，一份关乎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考卷。爱心可以为今年的困境买单，

0: 却不能为明年的丰收兜底。打通产销链路，完善流通渠道，打磨西瓜品牌，建立可持续的产业模式，才是留给这片土地的长久答案。河南的瓜不是瓜，它更是一面镜子。有人真心奔走为瓜农拓销路，有人却把瓜田当秀场，借助农剧本搞伪慈善演戏牟利。褪去滤镜，守住真诚，愿土地不负耕耘，愿善意皆有回甘。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于8月15号正式施行。8月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查批准了郑州开封等17个社区的市修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1: 8月1号闭幕的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并于公布之日起施行。实施办法共6章54条，对代表履职内容、形式、保障及监督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
0: 近日，商务部发布关于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我省开封市、许昌市名列其中。
1: 河南首笔景区气候带落地信阳鸡公山风景区获得3000万元授信额度，专项用于景区水土保持、生态管护、配套设施运维等生态保护和文旅提质工作。目前首笔156万元贷款已发放到位。
0: 八月份，我省高温与强降雨天气交替出现，潮湿闷热的环境为病媒生物滋生、病原微生物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叠加暑期人员跨区域流动、聚集性活动大幅增加，多种传染病的发生风险升高。河南省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居民，本月重点关注虫媒传染病和食物中毒。此外，还需特别关注极端天气事件和暑假期间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事件的防范。
2: 今日天气。
0: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北部、中西部局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4到26度，东部、东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今天夜里中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西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四号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中西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号中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四到五号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地37到39度。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 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

0: 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放假之后作息约束减弱，晚睡晚起、日间贪睡、夜间精神亢奋的作息颠倒现象十分普遍，成年人也会常熬夜消遣，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不佳会造成精神萎靡、注意力涣散、免疫力降低，同时影响内分泌与情绪的稳定。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大脑休整的重要过程，夏季昼长夜短更要建立规律作息模式，青少年尽量每晚10点前入睡，保障每天8到10小时的睡眠，满足生长发育需求。白天避免长时间卧床昏睡，午后小憩20分钟即可，防止打乱夜间睡眠的规律。睡前1小时远离电子设备，蓝光会抑制助眠激素的分泌，造成入睡困难。睡前不剧烈嬉戏，不大量进食，营造安静舒适的入眠环境。固定作息时间，逐步调整紊乱的假期作息，充沛睡眠可以改善精神面貌，提升身体的抵抗力。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具体有哪些规定？如何加快推进保护区建设和管理？不赶景点，不刷行程，慢充式旅行成消费新宠。文旅消费新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近日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旨在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具体有哪些规定？接下来将如何开展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6: 在南海中部，我国中沙群岛蔚蓝之下，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沉积。微小的珊瑚虫用千千万万副石灰质的躯壳，在海山之巅编织着生命的网络。这便是南海深蓝里由珊瑚礁构筑的秘境花园。黄岩岛的存在，将这一方海域的壮美拖出水面，也把自己的前世今生展现在日光与海风之间。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为了守护这方蓝色国土，2024年11月，我国正式宣布了黄岩岛领海。 基线，这是行使主权的庄严宣誓，也是划定管辖海域的法理基础。
7: 黄岩岛是大秦环礁，形态近似等腰三角形，西湖地形地貌复杂，点礁分布密集，环礁礁坪有大量礁石在退潮时露出海面，北南两侧各有一个礁石在高潮时仍出露海面，分别为北岩和南岩。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设立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6: 那么黄岩岛为何值得保护？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去年底我国发布黄岩岛珊瑚礁生态调查报告，这是一份跨越40年、累计60余个航次、整合分析16年卫星遥感数据的最新报告，以历史影像、大数据和高清镜头为黄岩岛定制的一份高规格复合式体检。
8: 我们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是中沙海域，这个区域呢是连接西沙和南沙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区域，是具有明显的区域代表性的，它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见的比较多的就是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6: 根据调查报告，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总体良好，分布有造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珊瑚礁鱼类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丰富。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然而，雷波介绍，据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有关国家在黄岩岛海域开展投弹训练等军事活动，对黄岩岛珊瑚礁造成了破坏。同时，近年来，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7: 据不完全的统计，仅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外方到我黄岩岛海域非法活动的船只数量就达900余艘，我有关部门处置的弃置浮筒多达31个。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6: 如今，海洋保护区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不约而同的选择，有超过2500处涉及珊瑚礁的海洋保护地遍布全球。设立黄岩岛自然保护区，成为中国人立下的又一份郑重承诺。雷波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7: 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并完善黄岩岛海域常态化预警监测工作机制，持续开展以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海洋调查研究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切实维持并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6: 为了进一步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应运而生，为开展保护、管理和执法监管等工作提供制度依据。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6: 根据管理办法，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林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9: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不做攻略，不敢行程，找一座热度不高的小城，安安稳稳住上几天，沉浸式感受当地的生活，体验当地的文化。随着暑期旅游市场热度攀升，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正在成为很多朋友的新选择。传统出游大多奔波辗转、走马观花，而慢冲旅行截然不同，它让出行节奏放缓，旅途体验愈发充盈。由匆匆观光转向静心沉浸，旅行体验到底有何不同？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0: 00后的小刘平时从事紧张的销售工作，今年7月，他一改往日去热门景点的旅游方式，选择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不敢行程，待在一个地方享受慢悠悠的时光。
11: 以前做攻略很累，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没有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时间安排的很紧，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一天去好几个地方，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也不太熬夜，很舒服。
10: 在当地，小刘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几天时间里，他还上了当地的马帮学堂，做广播体操，学腾冲历史，体验当地的手抄纸制作。这场慢旅行改变了小刘对旅行意义的理解。
11: 第一次这么深入这种人文特色，体验感非常强，你完全是那种很沉浸，感受特别宁静，也特别放松，远离了这种城市的喧嚣啊，没有高楼，你看天啊都是特别广阔的。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体验各地不同的文化，体验那种更特色的生活，肯定是要细细品味。其实走马观花的旅游就是得不到太多的充实。
10: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冲旅行的经历。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冲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12: 我们就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感觉比以前的就会轻松很多。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0: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敢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这个夏天流行起来的慢冲旅行背后是一些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是这一次他们更想把脚步放得慢一点。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13: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5: 出游方式的全新转变也为全链条从业者打开全新发展机遇。 各地景区、酒店、民宿纷纷调整经营思路，升级配套服务，来匹配慢充旅行的需求。从匆忙赶路到静心感受，旅游习惯的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大幅提升。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

0: 店。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莎介绍，
1: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0: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出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2: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出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从产品供给、盈利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3: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4: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5: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河南省地跨淮河、长江、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因受地形影响，大部分河流发源于西部、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山区。流经河南省的形势可分为四类，即穿越省境的过境河流，发源地在河南的出境河流，发源地在外省而在河南汇流及干流入境的河流，以及全部在省内的境内河流。河南省长江流域汉江水系的河流有唐河、白河、丹江，唐河上游东支番河、西支东兆河均发源于方城，在涉淇县合流后称唐河，经唐河新野县后出省，省内干流长191千米，流域面积7950平方千米，主要支流由泌阳河及三家河。白河发源于嵩县玉皇顶，流经南兆、方城、南阳、新野出省，省内河长302千米，流域面积12142平方千米。丹江发源于陕西省商南县秦岭南麓，于紫荆关附近进入河南西川县，经西川老县城向南至王坡南，进湖北省，汇入汉江。省境内河长117千米，流域面积7278平方千米，主要支流有老灌河和淇河。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四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暑期亲子相伴、同学聚会、集体活动增多，加上生活节奏放缓后心态松散，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懒散懈怠、相处矛盾增多的心理问题，学业焦虑、情绪低落也时有发生。夏季心理情绪调节不容忽视，情绪波动不仅会影响日常人际的交往，还会引发食欲减退、睡眠变差，对身心健康造成双重影响。家长要以包容平和的心态陪伴孩子，减少严苛说教与指责，多沟通，倾听孩子的内心想法，合理规划学习、运动、休闲的时间，避免生活过于单调散漫，培养兴趣爱好，舒缓内心情绪，闲暇时间结伴户外散心，谈心交流，及时排解负面情绪。成年人遇到事情要放平心态，避免情绪过激引发矛盾冲突，引导孩子学会包容理解，面对小挫折学会自我调节，逐步提升心理抗压能力，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平稳度过暑期生活，维护身心的双重健康。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